0: 以及割烂转移到日本。不过反贪会主席 Dato' Abdul Halim Aman 证实，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资金流动或者是可疑的交易证据。人力资源部表示，将加强为乡区年轻人提供技能培训，在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满足当前的行业需求。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o' Kadro Fidus Abakan 说，该部门将在全国设立1661个培训中心，以实现这个目标。国际消息，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到干扰的背景下，法国认为叙利亚是石油运输的一条潜在替代路线。法国外长巴罗星期四表示，美国和伊朗最近的冲突和海峡遭到封锁的情况，显示有必要多样化能源运输途径，以保障全球市场供应。从危机爆发以来，法国所做的努力包括规划替代路线，以避免受制于各地的封锁。而一年前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如今正在重新统一和加强自身实力，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区域中心。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发布公告，由于新一轮的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将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在7月10号到13号提早关闭。罗浮宫星期四发布公告，闭馆时间将从原来的傍晚6点提前到下午4点。据称，近期博物馆面对强烈的高温和日照，馆内 7.3 万平方米展览空间的部分区域温度升高，无法保证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舒适度。世界杯消息，挪威将在世界杯八强迎战英格兰，前锋夏兰特表示压力全在对手。挪威从1988年之后再次晋身世界杯决赛周，本届世界杯首先以 I 组第二名出现，之后在淘汰赛先后打败科特迪瓦和巴西，第一次跻身八强，创下队史。英格兰则连续四届世界杯至少打入八强，但是从1966年夺冠之后一直没能再次晋身决赛。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新闻评述。
2: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卫婷。明天是第16届柔佛州选举投票日，270多万合格选民将决定柔佛州未来五年的方向。这次的柔佛州选举总共有172名候选人上阵参与竞选，来自各党的候选人将争夺56个州议席，这当中总共出现3场五角战、12场四角战、27场三角战以及14场一对一对决的局面，可谓竞争强烈。候选人有年轻人也有资深者，显示成熟的民主现况。从柔佛州的发展趋势看来，明显看出联邦和州政府坚定不移地投入建设。联邦政府向柔佛州增加拨款是明证，在2022年联邦政府为柔佛州提供的拨款有102亿 Ringgit， 到了2026年拨款增加到146亿 Ringgit， 增幅超过 40%。拨款用在587项联邦计划，包括新建柔新捷运系统，连接柔佛和新加坡。这个捷运系统预计将在2027年投入运作，加快跨境流动。另外，尽管我国和新加坡通过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还在起步阶段，但其经济溢出效应已初显成效。在政府所提供的援助方面，柔佛州有94万2千多人领取 STR 援助金，援助金数额多达4亿8500万 Ringgit， 而每月向柔佛州人民发放用以购物的 SARA 援助金则多达4400万 Ringgit。 根据选委会，当局通过各项倡议努力确保州选举顺利举行。选委会已发出24677份邮寄选票给符合资格的邮寄选民，让他们履行投票责任。马来亚铁道公司也为这次的州选举增加往返柔佛的电动列车班次，方便选民回乡投票。 马来西亚大道局表示，预计将有30多万外地选民返回柔佛州投票。这种情况显示，人民认真看待本身的投票权利，秉持民主精神，积极决定柔佛州的未来。获得人民委托的政党不应只把这看作是一场政治胜利，更应该尊重人民的信任，努力为人民实现重大愿景，祈愿新成立的州政府能将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造福柔佛州人民。以上新闻评述由 Fidel Ruslee 撰写，钟彩燕翻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Greece 维他男子汉堡单，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C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Curix。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除了一般的年假、事假、病假，你希望公司再提供什么假期呢？我很需要生理假，因为每次来月事，不只是肚子不舒服，还会腰疼，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好几位女性听众也支持有生理假。另外 Adrian 希望有家庭责任假，可以陪长辈去医院照顾生病的家人。卓小姐也分享，她在银行企业上班，她的公司是有提供所谓的 family leave 的，另外还有七天的进修假哦。美才也认同有进修假，员工愿意进修自我提升，对公司也有好处。而丽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看球假，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怎能错过呢？可是看了球，早上上班又很累。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6点到10点，早

0: 一人一票。
1: 来到早上8:13，你好，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1: 近年来啊，非常流行外拍，在户外取景啊，无论是拍毕业照、家庭照、婚纱，都喜欢在户外取景啊，可能是有自然光啊，或者是拍起来跟室内或者是在照相馆拍比较不一样。
2: 是
1: 啊，但是呢，现在要注意了，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拍的，因为呢，我们看到布城机构日前就发布新的摄影指南，从今天开始啊，即日起在指定的公园拍照虽然是可以免费，但是费必须要符合特定的规定，一旦被认定为是商业摄影，将会征收每小时100 ringgit 的费用。那如果只是个人打卡拍照做个纪念而已，没有涉及商业广告宣传或者销售用途的话，还是可以免费拍摄的。诶，不过呢，必须要遵守一些规定，比如说每一次只能够使用一台相机，第二不可以使用专业的摄影器材，就譬如说什么附加镜头啦、稳定器、摄影灯、反光板、麦克风，这些的器材都不能，也不能够使用道具或者是布景，也不允许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更换服装。那婚纱应该也属于是商业摄影的一种吧？
2: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商业摄影，因为摄影师有给你收费，那就是说你在利用这个场景呢做一个销售的动作啊，所以这个部分还比较灰色地带，对，比较灰色地带。只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自己拍照，第一我们也会有麦克风
1: 啊，
2: 对吧，麦克风也不是一个代表它一定是商业的嘛，就我自己拍短视频也会有麦克风，也会有稳定器啊，就是现在很多那种小型的稳定器啊，然后小型的摄影灯，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有点怎么说，有点难去分辨。举个例子，像我在日本啊，去了很大的游乐场，那个名字我就不提了，就有点像那个乐园这样子的，买票进去，对，他也是跟你说你不能带相机进去，然后你不能带脚架进去，你不能带自拍杆进去，你只允许用手机拍照，
1: 其实挺扫兴的，对不对？
2: 扫兴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可是我有那个小型的摄影机，算不算嘞？那个小型摄影机它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支架，那是可以让你放在桌上的，那算不算嘞？
1: 是，我想那个乐园就是为了要照顾大家的舒适度，因为你自拍杆可能会长啊，打到人啊，还是怎么样？
2: 对，他也当然不允许这个摄影师带着客户进去里面，然后拍婚纱照啊，或拍情侣照这样子。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些场地它有一些规定，只是这规定让我觉得，那我的算不算嘞？所以

0: 是整个蛮模糊的。
1: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呢？当局就表示，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维护公园景观秩序和访客的体验，让所有的游客都能够享受舒适的休闲环境。所以如果只是一般打卡拍照留念的话呢，还是可以的啦。
0: 但是我在想啊，到底他们想要避免的是什么？当然你刚刚说舒适度嘛，就是不想要哎，我在那边逛公园，结果有人在那边拍照，会不会拍到我，或者是会占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景色太久，
1: 尤其是像婚纱照，你真的是要拍很久的。
0: 对对
1: 对，
0: 它可能就是一个湖上有一个亭子，那你整个摄影队去那边霸占那个亭子，那我就不能用啦。那如果一般大家在那边就是分享使用啊，你用一下，你坐这边，我坐那边自拍一下，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代因为这个摄影科技越来越进步，是很难很难避免。那除非你假设有一天摄影团队他就带着一个小相机，就小手机帮客人拍婚纱照，那你要怎么阻止他呢？
1: OK， 好，今天我们不是要
0: 知道到底
1: 那个规则是什么，
0: 我们要聊什么？
1: 延伸来谈一谈，哎，你的婚纱照是在哪里拍的呢？那没有拍过婚纱照的朋友，像我，那可以想象一下，你想要在哪里拍婚纱照？
0: 你有想过吗？
1: 有啊，当然有。
0: 你有写过一些地点下来？
1: 没有特地写下来，但是有想过啦。
0: 就是有一个清单。
1: OK， 有几个选项让大家选择，就包括什么呢？第一就是室内或者是照相馆。
0: Okay.
1: 虽然现在可能会认为说，哎呀，照相馆好像少了新意，但是它就比较凉快啊。没有大太阳，也比较方便。
0: 对，可是它感觉上是一个必备，就是你可以拍户外的，可是但是室内照好像一般都会有。
1: 所以你也有？
0: 我也有啊，我也有啊，有吗？
1: 你竟然忘了？
0: 我想一下，
1: 好，
0: 很久了啦。
1: OK， 想好了，下一节来跟我们分享。第一呢，就是室内或者是照相馆；第二呢，就是户外啊，去到大自然也好啊，或者户外的一些景点；第三就是城市地标；第四就是到国外去取景，现在也很流行啊，到国外所谓的旅拍，什么边旅行
0: 边
1: 拍婚纱照，
0: 对对对对。好，这几个选项
1: 是，或者是也可以有其他的选项，譬如说在对你们来说相当有意义的地点。
0: 对，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特定的地点啊，就不是这一二三四，你可能想啊，我要到学校拍，我要到公司拍，因为你可能是同事嘛，对不对？就要在公司拍是怎么样？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WhatsApp到0111701289。
1: 陈奕迅的歌曲《婚纱》。

0: 所以 Alan 想了三分钟的时间，哎，回想你到底婚纱到底拍了什么，在哪里拍吗？
1: 哎，但我是比较特别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一些机会跟一些观光的单位合作，所以我其实有到国外去拍。那么因为它是一个十多组新人的，算是蜜月加结婚摄影
0: 啊，
1: 那我们就报名参加，那就说哦，那你是媒体人之一啊，然后可以一起配合这样子，于是我就去了。所以到了台湾的一些观光景点，有那个什么千年老树下，
0: 对，我记得我有看过，
1: 对，然后湖上，
0: 网络上是找得到的，
1: 对对对对，然后在那个一个码头之类的，就是那个真的是婚纱照，因为我们真的是穿婚纱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自己也回到了我的大学。在大学的直播室拍了一些照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远距离嘛，
0: 嗯，
1: 所以它有一些意义存在，然后也在学校的范围拍了一些照片，但那个我觉得就不是婚纱照，因为我们不是穿婚纱，
0: 嗯，
1: 就是我太太顶多就是一个头纱，
0: 哎，
1: 简单的，然后是穿一般的服装这样子，
0: 我觉得它也是属于
1: 所以就
0: 结婚照啦，
1: 对，看你怎么定义婚纱照这件事情，
0: 嗯，我其实好奇的就是啊，拍婚纱照只是女生的一个憧憬而已吗？男生是怎么看待的？男生的心态是不是哦，
1: 我觉得
0: 他要拍我就拍了，就陪他了，
1: 很多，
0: 但是其实你也想留下一个纪念，我不晓得，
1: 很多男生都会说，哎，我们男生就是道具对，就是
0: 工具人，
1: 对，就工具人，就摆拍。那我个人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本身蛮喜欢拍照，
0: 啊，
1: 所以你会发现我会可能每隔一年就会跟太太拍一些
0: 家庭
1: 情侣照，对，情侣照啊，或家庭照啊，记录当下的我们这样子啊。当然，因为我们在一起比较久了，我觉得这是值得纪念的。但是如果你回到婚纱照的话，要看那个男生喜不喜欢拍照。
0: 嗯哼，
1: 就是如果他不喜欢，他觉得可能自己就是不是上镜的那些人，可能他多少会
0: 对镜头比较陌生，
1: 对，他可能就觉得是一个形式上做，
0: 是，而且拍婚纱照时间也很长吧，哎，
1: 大部分花在女生的身上，
0: 嗯，
1: 因为婚纱照都会比较专注拍女生，
0: 嗯，
1: 就婚纱吧，
0: 是
1: 啊，那很多时候都是女生的独照，
0: 嗯，
1: 比较多，然后又化妆啊，换婚纱啊，其实都蛮耗时的，
0: 是，所以男生就是陪伴和等待，
1: 哎，不要不要，我要听你呀，我之前有那个咸丰年前的事情。这么好谈的，好想知道你的憧憬是怎么样的。
0: 好，下期回来我再说吧，哈，
1: yeah.
0: 各位听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无论是有拍过没拍过都好，都可以说说哈，婚纱照哪里拍呢？除了今天的选项，你也可以天马行空啊，拍过婚纱照的人也可以说，哎，如果还有一次选择，不是换个伴侣啦，是说可以在，
1: 就是，纪念日啊，对对对，
0: 啊，纪念的婚纱照啊，或者家庭照，你会选择什么地方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我们同时也在 YouTube 上线直播。本土歌手心念重新演绎，明天我要嫁给你。
2: 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双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0: 一票。
1: 8:32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星星城。
1: 今天我们聊婚纱照哪里拍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拍婚纱有趣的历史哦。其实，在18世纪之前呢，拍婚纱照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2: 哦，
1: 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做的。因为在摄影出现之前呢，只有皇室和贵族才有能力请画家绘制夫妻的肖像。所以这个所谓的婚纱照之前呢，它其实是画作来的，直到呢，这个摄影技术诞生之后，大概是1840年代，欧洲才开始出现最早的婚礼摄影。那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进入结婚的高峰期，婚礼摄影才开始慢慢商业化。
2: 所以呢，这个以前呢，可能下来它是有一种所谓的炫耀啊，不能说炫耀了，它就展示自己地位跟财富的一种做法。可是现在因为有了社交媒体，我觉得它其实大大的提升了婚纱照的功能。以前我们拍了，常说的嘛，放在床底下，
1: 对，沾灰尘，
2: 对，就是结婚婚礼的时候可能会拿出来给宾客看一下，之后也不看的。但我觉得现在因为有了社交媒体，大家可以放在社交媒体上，除了跟更多人分享，再来就是会每一年提醒自己看一下。否则的话呢，你看你真的不会拿那个实体的婚纱照出来看。
1: 是，哎，你说社交媒体的发达，我在想，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进步，其实我们还需要拍婚纱照吗？因为我们要到什么场景都好了，我们就是就输入一下，告诉 ChatGPT， 请你带我到这个日本啊，什么北海道啊，帮我换一个布景就可以了。
2: 当然，如果你本身不太介意这些所谓的这个仪式感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你没有发现吗？现在呢，哪怕你用自己的脸用 AI 制作你在世界各地的照片，你不会收藏那张照片的
1: 啊。
2: 你收来干嘛？那个 AI 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跟朋友拍了一张自拍照，哪怕不是最完美的，哪怕那个场景也不是最厉害的，你会收藏起来。你会存在电脑啊，或者是你会发到社交媒体，哎，分享一下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 AI 的制图还是没有那个价值，还是不对的，
1: 只是玩玩而已，
2: 玩玩而已，
1: 亲身体验还是。
2: 然后你的另一半就会骂你，我跟你结婚，你用 AI 制我的婚纱图，
1: 你把我当什么啊？
2: 对对，女生可能会生气吧。
1: 所以呢，说到婚纱照，女生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憧憬，
2: 有一些期待啦。你自己的想象是怎么样的？
1: 在直播室。
2: Oh,
1: 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做到，
2: 收100块啊，一个小时100块。
1: OK 啦，一个小时拍得完了。
2: 但是如果是跟广播界的，可能就是另一半，那应该还好。可是如果不是广播界的话呢？
1: 不然你爱我，你就要爱我的工作啊。
2: 那如果他是个可能律师，去律师楼拍 OK
1: 啊，我也是嘛，
2: 也 OK 嘛。那应该还比较有那个理由，
1: 象征性，
2: 对，比较有象征性。
1: 不过呢，我曾经想过，其实婚纱照拍来干嘛？这除了留念之外，很多人会赶在自己的婚礼晚宴之前拍，以便能够在婚宴晚上展示嘛。
2: 也不能说赶啦，就是它的程序就是这样。你通常
1: 一般的 SOP 啦，
2: 对对对，拍了再摆酒。
1: 但是我有个想象哦，我希望呢，因为婚纱照通常就是在这些所谓的仪式之前，或者是婚宴之前拍嘛。我在想。我希望在婚礼当天，我的先生是第一次看到我穿婚纱，给他一个惊喜，所以我就不能够在这些仪式之前拍婚纱了。
2: 其实有的，就是有一些这个那个仪式上是有 first look 的这个环节。
1: 对呀、我觉得应该会很感动吧。
2: 但他们还是有拍婚纱照，可能就是那一套是你第一次看。就是其他的那个拍婚纱照的时候是用别的两套这样，当然看你自己本身了。那这样子的话，你能够接受你在婚礼上没有婚纱照呈现吗？
1: 我不介意。
2: 你不介意那就没有问题啊。
1: 因为最重要是我想要看我那
2: 个老公的反应，
1: 可
2: 是没有照片展示哦。
1: 那展示是为什么？是为了要
2: 你布置没有东西放啊？然后那也没有环节啊。
1: 我觉得可以放其他的呀，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照、
2: 生活照咯。那生活照或者是你可能会去拍一些情侣照，未必穿婚纱这样子吧。
1: 所以那一刻就保留到那个最。
2: 如果你能。如果我对不起，我不想讲。
1: 我知道你要说，你说我知道你说。
2: 我不讲了，我不讲了，下大家觉得
1: 另一半才说
2: 吧，觉得我很 mean 的、啊，对吗？对不对？总要有另一半才可以结婚嘛，对不对？
1: 梁文音的歌曲《情人知己》。继续来说说你的看法或者你的经验吧，0111701-8289，你的婚纱照是哪儿拍的呢？想要在哪儿拍？稍回来就念出你的留言。

0: 来看朋友们拍婚纱照的经历或想象。美英当年结婚的时候，婚纱是在摄影棚拍的，至于外景呢，是结婚当天才拍，觉得要耗很长的时间，不过很甜蜜，很值得。
1: 就看你自己本身呢、就是喜不喜欢拍照啦。那这位是 Edison 呢、他来自麻坡，他是在室内和室外拍婚纱照的，因为他是 Kampong Boy， 所以呢就选择在稻田和海边拍。他的家乡那边呢有美丽的稻田，然后呢背景有这个 Gunung Ledang， 所以呢就拍了一些婚纱照。好，我看了他发进来的照片，
0: 也挺唯美的，
1: 是蛮漂亮的，蛮好看的。只是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它有彩色的，就是有这个彩色婚纱跟这个白色的婚纱有不同的设计啦。
0: Dealing 其中一组照片呢是到森林里边去拍的。
1: 哎呦，
0: 哇，很大胆哦。
1: 森林拍婚纱照也是可以啦。那这位呢是主古迹的 John 哈、他说他没有特别提到啊、他就是问了那如果是公园属于公共地方的话，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限制、就是因为它是公共地方啊，
0: 是，所以要照顾到其他人的体验。
1: 对
0: CP4 呢，它的婚纱照是24年拍的，那个时候已经有室内跟户外的咯。那户外市区呢是一间靠近他工作地方的教堂前拍的，那边有棵大树非常喜欢，可惜现在那棵树被砍掉了、
1: 可惜。那这是来自沙拉越的小川，他觉得拍婚纱照呢可以考虑到槟城的勒莫班代，那边的建筑物呢很有欧美风格，很有外国街景的感觉，拍出来一定很漂亮。
0: 另外呢，这位 CY 他是业余摄影者，他分享他的经历有一对情侣花了一笔钱举办自己的婚纱摄影比赛。就是因为就譬如说我要结婚，来我就办一个比赛，大家来拍我。所以呢他就收集到了将近千多张的照片，一举两得，毕竟摄影师都是专业的，就是他出一笔钱
1: 是
0: 可能冠军
1: 做一个奖金这样。
0: 对，然后大家都来拍我。好主意耶。
1: 你要这样吗？
0: 好主意。
1: OK, 可以，什么时候要办我帮你宣传一下。
0: OK, 时机到了就跟大家分享。
1: OK, 好，还有谁吗？我们看一下。
0: 那听众朋友呢，看来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生活中尤其是结婚必须要做的事情，好像没有多少人太反对这件事情。
1: 我觉得现代人可能越来越精简吧。
0: 是精简，所以有些人呢可能也不摆婚礼了，他们就直接去个旅行当做就是纪念啊。
1: 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简单拍，以前呢可能就要室内户外，然后要印刷出来
0: 隆重的婚纱，浓妆艳抹的，
1: 对，然后要很厚重的那个就是相册。可能现在大家都不要了，就是可能拍完了你就给我那个 soft copy,
0: 对
1: 就给我档案就好了，我也不一定要打出来，也不一定会印刷出来放在家中的墙上，所以可能那个仪式还在，只是做法不太一样。
0: 是，我觉得在生活中仪式感是还是需要的，同时呢也别忘记在日常生活中好好经营你和另外一半的关系哦。林玉泉的歌曲《人海中遇见你》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插曲，你还记得这部电影吗？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世界杯越演越烈了，因为已经进入八强赛，第一场的八强赛今天凌晨开踢，法国2-0淘汰了摩洛哥，法国球星啊，也就是姆巴佩继续刷新了纪录，他在世界杯出场20次，攻入20球，在历史射脚榜上目前仅次于21球的梅西。另外他在11场淘汰赛攻入12球，是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历史最佳射脚，而且他也连续2届世界杯都参与10个进球，包括助攻，成为自1966年有关统计以来目前唯一一位能在2届世界杯中都达到这个成就的球员。
6: 是的，他参与了10个进球，就是包括他自己进的，还有就是帮助别人进的球了。那现在呢，他目前在这个世界杯的进球记录当中呢，刷新了上一届攻入8球获得金靴奖，这一届也攻入8球，所以呢是在2届世界杯都攻入至少8球的球员啊，他是唯一一位了哈。那么连续7场的世界杯都参与进球，他也是法国队史上第一人能够做到这件事的。姆巴佩呢，现在很年轻，才27岁。那么对比起梅西、C 罗的这个40岁左右，他还是相对的年轻，大概是一轮了哈。所以呢，他还会至少参加2届世界杯，相信以上的记录还会继续的刷新的。
5: 那另外第二场的八强赛呢，会在今天晚上啊，其实也就是明天凌晨3点在洛杉矶上演。斗牛是西班牙出击欧洲红魔比利时。那根据体育评论人提出的数据，西班牙在近33场的比赛中取得23胜9负9和1负，近15场的数据更是11胜4和，而且在本届的赛会至今依然保持0失球。那回看这个小组赛啊，西班牙在小组的第一仗被佛得角0-0逼平，当时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但接着下来呢，他们4-0打败了沙地阿拉伯，1-0小胜乌拉圭，32强3-0淘汰奥地利，16强1-0踢走葡萄牙，各种数据来看呢，他们都处于最佳状态。
6: 是的，他们的城门呢是还没有失过的哈，不失城门就不会输球，这个应该就是这样的理论。那至于红魔这个欧洲红魔比利时，即使8场的比赛呢是12胜6和，在本届小组赛就和埃及、伊朗打平，取胜纽西兰之后呢，在淘汰赛连杀塞内加尔以及东道主美国，也不是省油的灯。不过我们看一下记录，西班牙跟这个比利时过去6次的交手，比利时呢是以1和5负落后的，看起来呢这个西班牙的胜算还是高一点点的。
5: 今天是小周末，周末不用上班，所以会不会因此熬夜看球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首相今天全力以赴为柔佛州选举拉票。反贪会没有证据指前部长收取贿赂，将我国三头大象迁移到日本。法国认为叙利亚是石油运输的一条潜在替代路线。萨拉马里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特苏拉纳伊布拉欣承诺将解决柔佛州 Rungye 区的居民长期面对的医疗设施破旧和水源供断的问题。他提到，作为一个先进的州属，柔佛州必须有水平对等的基本设施，获得医疗设施和清洁用水是基本权利，这些问题必须加以解决。首相目前在柔佛州助选拉票，首相今天将在柔佛州五大战略地点开展最后一场的高能量的竞选活动，努力为上阵第16届州选举的56名西盟候选人拉票。柔佛州选民将在明天星期六投票。来到今天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日，首相的行程紧凑，首相再次呼吁柔佛州合格选民参与投票，为人民和柔佛州的未来带来新的希望。柔佛州选举的竞选期是从6月27号提名日开始，并且在今天晚上11点59分正式结束。明天预计有270万名选民将前往投票，选出56名代表。选委会呼吁雇主给予身为合格选民的员工合理的时间，以便可以在明天举行的第16届柔佛州选举当中前往投票。选委会秘书 Dadu Kairo Shari Ira 说，选委会关注一些雇主可能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让员工前往投票的情况。为此，他敦促雇主遵守1954年选举犯罪法令，确保已经是合格选民的员工可以前往履行公民责任。雇主不可以因为员工前往投票而扣除他们的工资或者是其他惩罚。副首相 Dadasri Amadzai Hamidi 呼吁高等学府的学省代表理事会参与有关领导及政治特别课程，以进一步了解民主制度以及国家政治面貌。他表示，希望通过这项措施培养一群成熟并且了解国家时下挑战的年轻领导人。一旦国内学省代表理事会提出要求，政府愿意为有关课程的落实承担开销。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针对三头大象迁移到日本的案件展开调查，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前部长 Nik Nazmi Nik Ahmad 涉嫌收取贿赂。早前 Nik Nazmi 被指收取5300万 Ringgit 把我国三头大象 Dara、Amoy 以及科赖转移到日本。不过反贪会主席 Dadasri Abdul Halim Ahmad 证实，目前没有发现任何的资金流动或者是可疑的交易证据。国家银行昨天宣布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 2.75%， 这是继2025年7月9号降息以来隔夜政策利率连续七次维持不变。国行表示，在当前的隔夜政策利率水平下，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目前货币政策立场适当，符合物价持续稳定和经济永续增长的预期。委员会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并且评估国内通胀和经济增长前景的风险平衡。财政部表示，政府不会对卫生部和教育部2026年的拨款实施全面限制，这两个重要部门的核心服务如医疗、药物供应和师生福利完全不受影响，将继续按照2026年预算案执行。卫生部方面，政府仍然注重为人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维护医疗设施，采购药品和医疗设备，并且致力于加强国家卫生系统的能力。任何支出调整将在不影响核心公共服务的前提下进行。教育领域方面，政府继续优先保障学校运作、学生和教师的福利，维护教育机构和落实高影响力的教育计划。 人力资源部表示，将加强为乡区年轻人提供技能培训，在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满足当前的行业需求。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o Kairafidus Abakan 说，该部门将在全国设立1661个培训中心，以实现这个目标。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国际消息，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到干扰的背景下，法国认为叙利亚是石油运输的一条潜在替代路线。法国外长巴罗星期四表示，美国和伊朗最近的冲突和海峡遭到封锁的情况显示有必要多样化能源运输途径，以保障全球市场供应。从危机爆发以来，法国所做的努力包括规划替代路线，以避免受制于各地的封锁。而一年前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如今正在重新统一和加强自身实力，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区域中心。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发布公告，由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的温度攀升，将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在7月10号到13号提早关闭。罗浮宫星期四发布公告，闭馆时间将从原来的傍晚6点提前到下午4点。据称，近期博物馆面对强烈的高温和日照，馆内 7.3 万平方米展览空间的部分区域温度升高，无法保证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舒适度。欧洲议会星期四以压倒性多数票支持引入数码欧元，并且将探讨建立数码欧元的法律框架。在416名代表投赞成票、169人反对、22人弃权之后，欧洲议会和成员国之间的谈判定在本月中旬举行，也让数码欧元成为现金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品。截至目前，包括 PayPal、 MasterCard 和 Visa 在内的美国服务商一直主导着欧洲数码支付市场，欧元区各国央行目前致力于提供一种替代方案。中国福建省一个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位于江头村的辉腾鞋业公司工厂9号发生火灾，消防队调集500多人全力开展工作。该工厂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被冻结。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经成立事故工作领导小组，并且要求工作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下令彻查这一起火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从今年5月爆发新一波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导致600多人死亡，此外有1759人确诊。数据也显示，该国至今有285名确诊患者痊愈出院，另外有304宗疑似病例患者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下来是世界杯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八强赛，第一场赛事由夺冠热门法国对战摩洛哥，两队重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四强赛对战戏码，最终法国以2-0战胜摩洛哥。法国上一届以2-0打败摩洛哥，这一届同样在以2-0晋级，四强将对阵西班牙或者是比利时的胜利方。挪威将在世界杯八强迎战英格兰，前锋夏兰特表示压力全在对手。挪威从1998年之后再次晋身世界杯决赛周，本届世界杯首先以 I 组第二名出现，之后在淘汰赛先后打败科特迪瓦和巴西，第一次跻身八强。英格兰连续四届世界杯至少打入八强，但是从1966年夺冠之后一直没能再次晋身决赛。国际足联裁判主管科里纳努力捍卫足联针对阿根廷在16强比赛当中以3-2战胜埃及的裁判。针对球赛判决偏袒的课题，他否认裁判偏袒，并且强调裁判完全独立地履行了职责。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今天全力以赴为柔佛州选举拉票。 反贪会没有证据指前部长收取贿赂，将我国三头大象迁移到日本。法国认为叙利亚是石油运输的一条潜在替代路线。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6: 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
7: 我只是一个人。
5: 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
6: 都只是一个人。着灯，看夜在翻滚。
5: 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的故事啊，我们来聊一聊雷爷雷子健先生最近写的一些志怪的故事。他提到了一个我不是很爱吃的食物，那就是濑尿虾。从前在海边长大的老人总喜欢吓唬孩子，就说哎呀，如果你在海岸边上抓到濑尿虾，你要小心啊，小心这个濑尿虾一拳就把你的手指打断。说起这个事情哦，雷爷也是一脸不可相信。你问起我，我当然不可相信啊，因为我吃到的濑尿虾都是椒盐濑尿虾，都把濑尿虾炸得香脆，外脆内软，所以濑尿虾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呢？濑尿虾在马来语叫做乌当里板，里板就是蜈蚣啊，而英文叫做 mantis shrimp， mantis 也就是螳螂的意思。所以无论是马来语或者是英语，都对濑尿虾的形状，要不然像蜈蚣，要不然像螳螂。但是如果你在英文世界里，你会注意到濑尿虾还有一个绰号叫做 thumb splitter， 也就是拇指被切割的意思啊。原来啊，这些海鲜批发市场只要看到体积比较大的濑尿虾，都必须要把它装进塑料瓶里，因为的确发生很多意外，要不然手指袭击，可能指甲会变黑，有淤血，甚至导致指甲破裂。而濑尿虾捕食的方式呢，也非常特别，它是利用它胸前捕抓猎物的捕食爪，而且在捕抓猎物的时候仿佛出拳一样，重重地击向它的猎物。所以有时候体积大的濑尿虾如果把人类当成是猎物或者是危险的时候，它的力道还真的会把人类的指甲给震碎，或者把骨头给砸裂。这就让我想起我曾经被螃蟹夹过手指，那个力道跟那个痛苦啊，至今难忘。所以看来雷爷也没有吓我，改天在海边看到濑尿虾还真的不要随便乱抓，哪怕要抓都得要寻找一些工具。下一期我们再聊聊一些有趣的故事。

0: 快讯。
1: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2: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3: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特苏扎诺伊布拉欣强调，由他领导的政府在解决和人民福祉有关的课题方面，不曾依据政治颜色来忽略任何一方。他说，即便像是吉兰丹和吉打有反对党执政，联邦政府仍然优先关注当地人民的福祉以及这些州的发展。另外，首相也提到，我国和泰国已经同意加快落实多个边界连接项目，推动边界经济特区的发展，并且在移民和海关程序提供便利，以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双边贸易额在2027年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位于柔佛州东甲冈邦斯布朗嘎扎的居民所面对的网络覆盖问题，将通过在当地新建新的通讯塔来获得解决。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虽然当地已经有两座通讯塔，但是仍然无法提供更广的覆盖率，因此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指示通讯运营商新建新的通讯塔以解决这个问题。国际消息，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地区发生森林大火，截至星期五，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2人。消防单位早前指出，今年夏季第二波热浪从5号起殃及西班牙多个地方，高温天气将明显增加森林火灾的风险。委内瑞拉早前发生两场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3889人。发生在6月24号的地震分别是 7.2 级和 7.5 级，造成将近17000人受伤，18000人流离失所，死亡人数则从3811人增加到3889人。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从今年5月以来，军方已经协助800多艘货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和伊朗之间停战局面仍然脆弱，尽管局势动荡，军方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仍然继续。美国面对房价高涨的挑战，在6月份全美房屋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中位数攀升到44600美元，和前一年的同时期相比，房价上涨了 1.8%， 标志着房屋价格已经连续三年出现同比上涨。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

0: 会在网上找一些壮阳的药物来吃，以维持自己的性能力。特别是当他们觉得诶自己的维持度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勃起能力不像以往了，那么这样子做是对的吗？我在网上的一些讨论的这个交流论坛里头常看到哦，当朋友们觉得自己的配偶性能力下降了或者兴趣缺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问诶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吃了之后可以马上的有反应啊。所以当大家一味的在推荐一些保健品啊、壮阳药物啊之类的等等等，我发现也有一小撮人会说诶那你的配偶有去做健康检查吗？他有高血压、高血糖或者是胆固醇的问题吗？有在吃药吗？我觉得这类型的一个询问，它更是一个属于是关注整体健康的一群。对，面对问题不是盲目的补，而是发现是什么导致这个原因，是年纪衰老吗？是生活压力吗？是生活习惯不好吗？是我们的这个三高控制不来吗？是一些精神疾病的药物导致性能力下降吗？我们如果从这一些比较可以说是真正直接影响身体这个勃起功能或性能力的这个因素来探讨的话，你就不会盲目的听信这个好吃有益你就去买，听信那个可以壮阳你就去买。为什么我们一再提醒这个部分呢？是因为真的有很多人胡乱的买保健品，或者是所谓听信一些能够壮阳的药物来吃，结果呢刚开始的感觉是不错的，可是长期吃下去的话，它会导致哪一些问题呢？可能导致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会觉得自己这个症状哦是更加的不舒服的，又或者本来你的肾脏功能就已经不好，肝功能就已经不好了，可是你长期在吃这些不明药物或者是违法的药物，或者是里头可能有一些软性毒品的药物，导致你自己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哦更容易受损坏的话，那你就病情会比原本呢更加的受影响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电台啊每次都在说不要盲目的听信谣言，在网上买假药或者是乱吃保健品，只要你找出导致你性能力下降或者是勃起障碍的原因再根治它，那不是更好吗？就是从整体的健康的挽救来看这回事。当然今天我们会请骆泽新医生稍后给我们说更多，骆医生呢是泌尿科专科医生，我们欢迎大家守着节目听听他怎么说。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肾脏救伤机构的教官张志坚。如果遇到断肢事故该怎么做呢？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出血的部位施以按压以控制出血，用纱布或干净的布料对伤口进行加压包扎止血，抬高受伤部位寻求协助及减低休克风险。那至于断肢部位呢，首先用纱布或干净的布料包裹被切下的部位，然后用厨房薄膜或干净的塑料袋包裹起来，将包裹放入另一个装满冰块的容器中，在包裹上写上伤者的名字及事故时间。记住，千万不可清洗被切断的部分，即不可让冰块直接接触到被切断的部分，这样子会加速断肢死亡，减少断肢再植存活几率。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两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追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100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2: 啊！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2: 哎。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4: 大家好，我是泌尿医生洛泽欣。那么今天呢，咱来谈一谈如何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维持甚至提升性能力跟生活的质量。其实这并非是什么玄学，而是基于现代医学和生理的共识。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性功能是全身体状态的一个晴雨表。血管啊、技术啊、神经系的和心理的健康共同决定了它的表现。下面我们来谈谈一些几个这个核心维度来展开这一个讲题。那么核心基石呢，就是血管、心血管的健康。对男性而言，勃起是血管充分扩张和充血的过程；对女性而言，性唤起同样依赖盆腔血流的增加。有氧的运动是首选，每周至少150分钟强度有氧的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这些活动，这些能够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让血管更有弹性，血流更顺畅。加入力量的训练，每周呢2次到3次抗阻训练，比如说深蹲、举重，它能提升睾丸酮水平，并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关键指标就是腰围，内脏的脂肪过多会导致损坏血管，所以男生的腰围建议呢要控制在90厘米以下。那么下来我们来谈谈饮食。我们应该多吃一些助性的营养素，比如含有锌和硒的食物，这些呢是睾丸酮合成的关键原料，它们的来源有生蚝、瘦牛肉、坚果、全谷物。脂肪的话呢，应该有食用这个健康的脂肪，尤其是 Omega 3， 这些是性激素的建筑材料，来源包括深海鱼、牛油果以及橄榄油。下来就是精氨酸和瓜氨酸，这一些呢是有助于提升氧化碳水平，扩张血管，来源呢包括西瓜、坚果、豆类。那么我们也要减少败兴的食物，败兴的食物包括高糖和精致的碳水、反式脂肪以及过量的红肉和加工肉。

0: 鱼人参、老山刨心真系好咧，
1: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2: 哇，靓仔爷啊，叹咗鱼人参、老山刨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0: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鱼人参、老山刨心，心味十足，正啊！
1: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刨心。
0: 嘿，鱼人参、老山刨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5: 啊！三条线，
4: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6: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4: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9: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我是泌尿医生骆哲行，咱来谈一谈如何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维持甚至提升性能力跟生活的质量。下来我们来谈谈睡眠和压力的管理，这是一件最容易被忽视却至于观众的环节。睡眠是睾酮的黄金时段，睾酮主要是在深度睡眠的快速眼动期分泌，每晚保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连续一周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话，睾酮水平可下降10到15%，这已经被临床的研究发现到。那么压力呢，是性欲的杀手，长期压力使皮质醇水平升高，它会直接抑制性激素的合成。皮质醇也就是 adrenaline， 是战斗或逃跑的激素，而性活动是休息与消化系统的功能，两者此消彼长，有一个互相反作的关系。那么实践的方法呢，可以建立一些比如说固定的睡眠前的事宜，比如阅读、冥想、泡脚，练习一下呼吸，每天花5分钟专注于一呼一吸，能有效的降低皮质醇量。而且呢，把生活跟工作做一个非常明显的隔切，比如下班后不再查工作的消息等等。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体重的管理以及荷尔蒙的平衡。体重和性功能增强有互相关， 脂肪组织中的芳香化酶，也就是 aromatase， 会将睾酮转化成雌激素，导致男性睾酮下降，女性雌激素相对失衡。减重本体就是良药。临床试验表明，超重的男性如果能够减 5% 到 10% 的体重，勃起功能评分显然会提升。对于女性呢，减重也有助于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并发以及减低性欲的作用。下来呢，就应该考虑到关注甲状腺的功能。甲减，也就是 hypothyroid 或甲亢 hyperthyroid， 都会显著的影响性欲和性反应，感觉到伴有怕冷、乏力、心慌、消瘦等症状，建议检查甲状腺功能。那么当然呢，也要约束这个酒精跟烟草的摄取。酒精是中枢神经的抑抑剂，降低敏感度和勃起度。那么烟草中的尼古丁又会使血管收缩，直接损害性功能。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3: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2: 亚军歌曲《呼应》，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4: 我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106.1。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6: 我是泌尿医生骆哲兴。
7: 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心理与关系的调试。其实呢，大脑是性的最大的器官。那么性唤起起于大脑，焦虑、抑郁和亲密的关系问题是性功能障碍的常见祸因。减少表现焦虑，把性从任务变为游戏，专注于感官的体验，而非必须达到某种表现。和伴侣坦诚的沟通，紧张感往往能够卸下心理包袱。练习正念的性爱，在亲密时将注意力完全放在当下的触觉、呼吸在身体感受上，而不是分于我够不够、他怎么样看。保持亲密的连接，性前的亲密触感，拥抱、牵手、按摩等等，能促进锥产素的分泌。锥产素 oxytocin 是亲密感的粘合剂，能使性生活创造更好的心理氛围。那么我们现在做一个总结，就是第一呢，就是运动的处方，记得每周3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2次20分钟的力量训练。那么饮食方面，可以的话每天呢吃一小把的核桃或杏仁，每周吃2次的深海鱼，用全麦面包代替白面包，多喝水，保持每天 1.5 到2公升。睡眠处方，固定上床跟起床的时间，睡前1小时尽量的远离手机屏幕，因为蓝光能够抑制褪黑素，也就是 melatonin。 那么重要呢，减压处方，每天安排15分钟的单独时间，做任何让你放松的事，比如说听音乐啊、散步啊等等。那么特别提醒，就是要注意一些药物的影响如果性功能有问题，每一次医生开药都要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对这个性是有一些障碍的。所以总结呢，维持跟提升性能力是没有一招式的捷径 No shortcut， 它是一场需要耐心的综合健康管理。核心逻辑是通过优化心血管平衡技术，滋养精神，调节心理，让身体回到最自然最有活力的状态，性能力自然会作为这份健康的红利水到渠成的 体现出来。
5: 是，非常感谢骆哲信医生刚刚的讲解啊。那其实每一次我们都鼓励大家从正规正向的方式去面对性能力的退化或者是一些勃起问题。那么要维持性能力的话，我们就从一些全体啊，应该是说整体比较健康正规的方式去做，主要是避免对身体的第二度伤害。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是贪方便，有一些人是求好心切，有一些人呢是想要快快的看到效果，可是我们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所以如果你太急想要改变或者是调整某个步伐，你走偏了，那么要把你带回来，那可能就不是不吃那个保健品或不吃那个壮阳药物，而是先面对的是它对你身体的损害。那希望朋友们可以听到，也记得刚才骆医生给大家的这个温馨叮嘱了啊。他提出的是全方位的去检讨，以及去提升性能力，所以从这个方向来做呢，它是属于对你的身体比较友善的，不是伤害你的身体的。那你刚才听了骆医生所说的，你觉得哪个部分你还是有一些疑惑，还是不够明白，或者是想要问更多呢？诶，我们欢迎你这个时候发信息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 那么你发信息过来呢，这个信息就只有敏明跟骆医生看到，所以完全可以保护你的个人隐私。

0: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以色列向美国提供情报，指伊朗计划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攻击，引发有关双方可能恢复全面战争的担忧。另外，特朗普早前在北约峰会结束之后，搭乘一架老旧飞机离开土耳其的行动耐人寻味。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方面之前已经持续收到有关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的情报。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从今年五月以来，军方已经协助800多艘货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之间停战局面仍然脆弱，尽管局势动荡，军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然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到干扰的背景下，法国认为叙利亚是石油运输的一条潜在替代路线。法国外长巴罗星期四表示，美国和伊朗最近的冲突和海峡遭到封锁的情况显示有必要多样化能源运输途径，以保障全球市场供应。从危机爆发以来，法国所做的努力包括规划替代路线，以避免受制裁于各地的封锁。而一年前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如今正在重新统一和加强自身实力，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区域中心。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发布公告，由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的温度攀升将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在7月10号到13号提早关闭。罗浮宫星期四发布公告，闭馆时间将从原来的傍晚6点提前到下午4点。据称，近期博物馆面对强烈的高温和日照，馆内 7.3 万平方米展览空间的部分区域温度升高，无法保证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舒适度。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地区发生森林大火，截至星期五，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2人。消防单位早前指出，今年夏季第二波热浪从5号起殃及西班牙多个地方，高温天气将明显增加森林火灾的风险。委内瑞拉早前发生两场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3889人。发生在6月24号的地震分别是 7.2 级和 7.5 级，造成将近17000人受伤，18000人流离失所。死亡人数则从3811人增加到3889人。中国福建省一个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根据报道，位于江头村的辉腾鞋业公司工厂9号发生火灾，消防队调集500多人全力开展工作。该工厂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被冻结。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经成立事故工作领导小组，并且要求工作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下令彻查这一起火灾。欧洲议会星期四以压倒性多数票支持引入数码欧元，并且将探讨建立数码欧元的法律框架。在416名代表投赞成票、169人反对、22人弃权之后，欧洲议会和成员国之间的谈判定在本月中旬举行，也让数码欧元成为现金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品。截至目前，包括 PayPal、Mastercard 和 Visa 在内的美国服务商一直主导着欧洲数码支付市场。欧元区各国央行目前致力于提供一种替代方案。下来是世界杯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八强赛，第一场赛事由夺冠热门法国对战摩洛哥，两队重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四强赛对战戏码，最终法国以2-0战胜摩洛哥。挪威将在世界杯八强迎战英格兰，前锋夏兰特表示压力全在对手。挪威从1998年之后再次晋身世界杯决赛周，本届世界杯首先以 I 组第二名出现，之后在淘汰赛先后打败科特迪瓦和巴西，第一次跻身八强。 英格兰则连续四届世界杯至少打入八强，但是从1966年夺冠之后一直没能再次晋身决赛。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好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听听骆医生的声音，还有骆医生的样子，让大家看见了。骆医生你好。
1: 敏明你好。
0: 是、
1: 哦、你那边的声音呢，我听得比较小声一点，我还是听得到
0: 的。好的，我难怪你啊、那边我也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啊。没事，我们先回应这位朋友在这个 WhatsApp 里头给大家的信息啊。骆医生你现在应该听到我的声音对吧？清楚啊。好，那么我们有位72岁的男性呢，来自东马，他就说自己72岁了，那做性行为的这个次数如果是常常性行为的话，那发现射精的部分是会疼痛的，可是如果2个星期以上再做一次的话，就没有射精疼痛的问题，所以他有一点担心自己是不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体状况，想要询问你的意见。
1: 嗯，没有提到什么部分疼痛，这个也是，如果他痛的部分是会不，也就是感觉在那个地方肛门的前侧那边痛的话呢，那应该是关系到前列腺、精囊这些东西。这个呢，如果是一个72岁的人呢，那么太过经常的操了。
0: 嗯，好，我们这边可能是线路卡线了。
1: 外性器官，也就是阴茎那个地方，那可能是磨损的问题。因为如果是年纪大了呢，那个皮肤也会比较退化，比较容易呢被磨损伤到。所以这个有两个可能性。那么这个其实呢是也不是说非常的不正常。只要不要超动，年轻人呢就是一晚2、3次呢也不会搞出什么，年纪比较大了当然呢一样的，不仅是性，如果你在什么运动的突然间去做比较激烈的运动的，肌肉都会痛的，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一个原理来的。
0: 所以呢，我们就请这位朋友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了啊。嗯，呵呵，因为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射精的时候他有一些动作或者是磨损的那个部分，就像是骆医生刚才所说的，年纪大了就会退化嘛，那么也许是皮肤的问题，也许是里边的这个问题对吧。嗯，好的，骆医生，我们下来有位朋友询问的是有关于这个陈伯，他说如果以往的这

0: 这个雄激素不够啊，或者有三高这类似的问题的话呢，或许会更加少啊。所以一般上呢，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年龄呢，晨勃很少的话，一个星期是一两次的话呢，那是值得做一些检查。
1: 刚才你说的这个雄激素变少哦，那其实也有些朋友就说，如果我们采用比较正规的方式，不是用所谓在网上买药物啊，还是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一些像可以注射的正规的可以提高性欲跟性能力的这个补给品，例如是荷尔蒙吗，还是什么，罗医生？
0: 嗯，我刚才听不是很清楚。你可以再说一点吗？
1: 是，骆医生，我们这边提到的就是，如果是走正规的方式哦，他不是乱买药来吃，也不是吃保健品，而是希望能够注射一些类似荷尔蒙的，或者是可以补充激素的部分，是可以提高这个性能力吗？
0: 正规的方法，这就看什么是正规的方法。性能力这一方面呢，如果是年纪大了，它都会退化的。那么，所谓正规呢，我们这边的话呢，西医方面呢，我们是认为呢，除了药物方面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提高性能力呢，只能够保持，要保持呢，就要多活动，健康的生活。如果是说有一些某种的药物啊什么啊能够提高的话呢，那都已经不是正规了。
1: 明白，是我们稍后呢，请骆医生来准备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陈先生的问题哦，他说如果前列腺发炎，而且呢是持续性的慢性发炎，它是会影响这个性能力吗？有什么方法可以根治？如果不需要一直吃药，用药物来控制发炎的话，是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呢？我们请骆医生准备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来回应他的问题啊。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十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九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6: 是的，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今天爱要幸福的这一个直播啊，就是在节目里头跟骆医生有个互动的话呢，我们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就把信息发过来。我们今天最主要了解的或者是谈的部分呢，就是这个了啊，维持性能力或者是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那目前收到的很多都是男性朋友的问题啊，谢谢你们的垂注。那我已经把相关的问题呢发给骆医生了，稍后呢他就抽出时间来回应你。当然也有一些女性朋友是很关心自己配偶的问题，他们也在追听这个节目，也询问这个收听的链接，也谢谢你。那如果你们想发问的话也行哦，我们都欢迎你。无论是男性女性，你觉得自己的性能力有退化的话，或者是你想要维持自己的性欲性能力的话，我们都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啊，011-1701-8289，011-1701-8289。稍后呢，我们将会请骆子欣医生给我们讲解更多。IFM 越听越
7: 爱，IFM 越听越爱。妈，你在吃什么药？
8: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7: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9: 在我国，只要药物
10: 一
9: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0: 二
9: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0: 三
9: 掺杂违禁成分，
10: 四
9: 从非法渠道取得，
10: 五
9: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9: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9: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10: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6: 爱药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好的，我们再次联系上骆泽新医生，让他呢来给我们做回应啊。这边有位朋友问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有前列腺发炎，而且是慢性的，他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前列腺发炎。他的困扰是，他担心这样子的一个慢性发炎的症状是会影响他的勃起功能跟性能力的。那我们请骆医生给他解答。
11: 这个呢，长期应该不会影响他的性能力。不过呢，如这个前列腺慢性发炎，它是时来时去的，有时候会比较严重，有时候就比较轻微。那么严重起来之后，他会很觉得很不舒服、不适的感觉。当然那段时候呢，他会干扰到他的性功能。那么如果再好一些了，他就不会。长期是不会的。如果那些有慢性前列腺炎的人呢，不会说比较早呢就会性生活完全告一个段落，这个是不会的。
6: 所以他必须先去做治疗，然后也去找出会导致前列腺发炎的原因吗？
11: 对，那他前列腺慢性发炎，他不是天天时时刻刻，他是有好有坏，来的时候呢就一段时间，几天啊，一两个星期啊，就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服用了药物或许会好一些。那他在好过来的时候，症状没有什么，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他的性功能当然会恢复正常。那如果他是很不舒服，谁也是会觉得性功能有，如果你是很不舒服，你是不会对性都完全不会有兴趣吗？因为舒服的地方是在会阴部，会阴部也就是射精的里边那个地方，所以呢当然这是会发作的时候会干扰到他的性能力，不过长期他是不会损害他的性器官性功能。
6: 只要我们知道他已经发炎了，我们去做治疗，然后也预防他再次发炎，就不用担心他是会影响性能力的。只是发炎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要性爱，对吧？
11: 对对，就是这样。
6: 好的，
11: 所以长期的话呢，因为他是这种慢性炎，他是反反复复的，那么有这种病的人，他们不用担心他们的长期的性功能。不过他反反复复的时候来的时候，当然呢他发作的时候你都不会想要做性爱嘛。如果你是迫着自己去做的话，那当然呢是会有问题，你下身都感觉到不舒服，哪里会去做性爱，对不对？
6: 是好，
11: 长期他是不会影响到性功能。
6: 好的，谢谢骆医生。我们这时候有位朋友呢，他也在做着这个凯格尔运动 Kegel exercise。通常我们一般是建议女性在做，就是训练我们的盆底肌。他想要问，如果是男生在做的话，常常锻炼的话，这个凯格尔运动是不是会对这个性能力的维持有帮助呢？
11: 依据不够，有一些人认为呢有一点帮助，不过不够依据。对身体是无害。那么凯格尔的运动呢，主要呢帮助呢是这个尿控制这一方面是的确有帮助。那么勃起功能呢，现在呢依据上呢还是不够，当然呢是不会弄得他的这个性功能更差。不过我们呢不相信说单靠凯格尔运动呢，它会增加他的性功能或者保持他的性功能。
6: 明白。所以如果他有漏尿，或者是他觉得有尿失禁的问题，这个反而是无论男女在用这个凯格尔运动的锻炼都能够减少漏尿的情况，对吧？
11: 对对，
6: 是好的。那我们再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请问经常捐血会导致这个性功能受影响吗？这个可能会让朋友们联想到我们中医所说的精气血，它是一体的。那如果人体的血液变少的话，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精气？那从西医方面你又怎么说呢，骆医生？
11: 没有可能，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个人呢都已经捐了50多包的血了，那时候捐的时候还是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60多岁了，现在不用捐血也觉得呢不如以往了。 所以捐血是不可能会导致阳痿的，它根本的没有作用。因为你捐血献血的话呢，你如果是血红素不够呢，它是不会接受你的献血。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你当然过量的话呢，会影响到不仅你的性功能，就是正常运动的功能、工作的功能都会受影响，这就是因为贫血的问题嘛。那么如果你有贫血，你要去献血，他们也不会接纳你。那如果是正常的献血，经常呢，他们都会做检查的。如果呢，血红素太低，他们是不会叫你献血。那么正常的献血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每年呢做两次的献血呢，也是不会影响到以后会不会影响性功能，这是没有可能。
6: 是的，所以我们解除了这个误解了啊！希望大家注意了，以讹传讹的话，你会让自己担心，而且也会传错消息。我们这边有位朋友呢，就听了刚才骆医生在上半段节目所说的，他说：“大多乐，如果我不要就是有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是说不健康了，只是我要效果快一点，是有什么保健品可以让这个性能力比较容易恢复或者是维持的嘛？就是他想要透。”如果吃了就觉得买东西来吃会比较方便和容易。
11: 如果是有这种东西，我第一个要买了。生活有一些东西是没有这样简单的，很多东西都是要靠努力的。那么维持身体的健康，维持肌肉的发达，维持关键的运扭，这些都是要靠不停的功夫一次的在做才能够保持。如果区区靠一种药保健品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简单了，没有那么简单，
6: 就大家会吹捧为仙丹了，对吧？肯定会大卖的。
11: 就是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们华人呢，有这种概念，说有这种叫做普健品的东西，只要吃就没问题，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从口那边进去就行了。如果是有这样的话呢，任何东西呢只要靠吃就解决了，那没有这样的东西，老实讲。
6: 是的，所以我们就希望
11: 你就是吃了几公斤的这个 vitamin 呢，也不会帮助你什么。
6: 他还是要靠全体生活的改善，就像是骆医生在上个小时说的，睡眠啦、做运动啊、饮食均衡啊。
11: 因为这些退化呢，不是不足够营养，就是营养很足够的人，你看他退化，我们的头发白也是一种退化嘛。那么是不是每一个白发人都是有营养不足呢？每一个人都会白发，是不是？那么这个性功能衰退也是一种退化的过程。那么如果是真的有一类似的补剂品啊，营养这些东西能够防止退化，防止老化啊，那么这个世界就变成很简单了。
6: 所以还是打消这个靠吃就能够壮阳或者是维持性能力的想法。
11: 不用浪费你的金钱，对。
6: 好，我们比较担心的胡乱吃胡乱买的话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呢。好，骆医生，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呢，他是曾经做过这个血管支架的手术，心血管支架的手术，那么他发现这个勃起能力没有之前的好了，就是没有手术之前的好了，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请问吃这个控制血压的药物也会影响勃起吗？
11: 对，第二个问题肯定会，所有的高血压药呢都会影响到勃起，这个是它的副作用。那么支架需要做血管支架呢，也就是说它有血管硬化、血管梗堵，也就是心梗。这种情况呢，如果血管有问题，它不仅会发生在心脏那些血管，它会发生在全身的血管。所以你身体的胆固醇不会单单找到心脏那边呢才开始导致那边的血管呢累积胆固醇，它不是这样的，它影响就是全身的血管。 所以呢，有一些血管会比较容易跟堵，有一些就比较慢。那么如果呢是那一条血管呢是阴茎的血管，当然呢勃起就会受影响。所以呢勃起功能呢跟这个心脏血管心梗这一类似的病呢有非常亲密的连结的。如果一个40-50岁的人开始觉得勃起真的是不行，他们应该考虑去检查一下心脏，因为勃起的功能其实是一个这个冠心病的一个前兆。
6: 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先看着吧，先观察着吧。那我们给自己一些时间，如果你这段时间真的是因为压力、因为睡眠、因为饮食不正常、因为没有运动，所以你觉得诶性能力好像有一些调整了，那你能不能够先改善这些你觉得是坏习惯的部分，再看性能力有没有恢复。如果没有恢复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去看医生，看看是不是三高有问题了，对吧，骆医生？
11: 对对，做得对。所以这个我们要反映一下自己现在生活的情况是否是很健康。如果一路来都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有这个问题那一定要去做检查。当然如果呢你整天呢都是喝酒啊、吸烟啊这些东西，这个是可以更改的嘛。那么这些我们都知道会影响到他们的性功能的。所以呢先从生活那边做起，先从这个提防的措施做起。
6: 好的，谢谢骆医生就这一段的回复。稍后回来呢，我们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里大概有三位男性是问有关于早泄的问题。他说年纪还不大，可是有早泄的问题，勃起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大问题的，这也是性能力退化的状况内吗？我们稍后再请你仔细的解说，稍后再聊。

0: I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16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6: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7: 今天敏明呢是邀请来自 Picasso 医院的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跟我们连线哦。那主要是谈到维持性能力和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那么可能大家会觉得性能力出现问题应该就是勃起吧，维持度不够吧，那早泄算不算呢？我们这边同事有三位男士这么问洛医生。洛医生请。
8: 性能这个早泄这个问题呢，会影响到对方，对那个男方的话呢是没有什么，因为早泄就是说提早的高潮嘛，那么高潮感觉都是一样，勃起呢一般上呢也是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尤其是那种比较年轻的患者的早泄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有一点先天性的因素的。那么如果是已经上了年龄的人有一些早泄，尤其是50-60岁60-70岁那一些早泄的问题，也就是说以前没有的现在开始有了，这一类似的早泄呢有可能跟性能力有关，也就是说有可能呢是因为他们的勃起不是很好，所以呢就开始有早泄了。这个我们是了解的，因为这个 身体的反应就是说，勃起现在已经快消失了，所以呢，身体就有一个反应，就是将任务完成，那么就因为都要快消失了，所以就将这个精子呢释放。因为要知道的是，从这个生理的观点来看的话呢，性爱呢是一种繁殖的作用，所以身体这个生理呢就是要将这个繁殖的任务呢做完，否则呢这个勃起就要消失了。所以如果是勃起开始有点衰退的人呢，都会稍微比较容易得到高潮，比较有早泄。那么这些患者的话呢，如果是用那些药物来增加他们的勃起功能的话呢，他们都会觉得呢这个维持能力会比较好。不过年轻的这些呢勃起完全没有问题的有早泄的话，这些都是有一点先天性的因素。那么以前是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现在是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的。
7: 是的，因为我们看到我点击看他们的头像了，大概了解一下他的年龄范围，就是属于30多岁到40多岁的中年男士，并不是老年人。
8: 对，所以这些呢，一般呢，如果他们在回顾以前呢，一路来都是这样的，大多数一路来都是这样，从十几岁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比较容易早泄的。所以这些是基本上是有先天性因素的。再说呢，这个射精的时间也受到一些其他的影响。第一，也就是你多长射精，如果是很少射精的话，它也会比较容易早泄。如果已经比如说一两个月没有进行性行为了，那么精囊里边的精液呢是太多了，所以它就有一种几乎是溢流性的早泄。那如果是天天都在做的话呢，他的这个早泄呢就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比较年轻的人，他们有时候呢就先做自慰打掉一次，然后才进行性生活，那么就会发现到第二次呢就会耐得比较久。不过当然呢，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你勃起功能还强，所以你射了一次可以再连续呢就又再得到勃起，又再进行性行为。不过年纪大了的话呢，50-60岁来呢，你射精了一次过后呢，你会有一段呢不应期，就是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那么这个不应期呢越老就越长，所以如果你到70-80岁来的话呢，这个不应期呢有时候要好几天，你年轻的时候好几秒钟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这种解决方法呢，年轻的时候可使，不过年纪大了就不可使。
7: 所以我们就呼吁朋友们可以先试用刚才骆医生的方法，看有没有转变的效果。那可能他也听到，哎，听说是有药物可以治疗吗？是吃的药物，还是会搭上一些比如说性行为的一些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些性咨询师他们也有在做这方面的锻炼。
8: 对，药物这种药物呢，一般是需要的时候才服用的，那么要提早2个小时服用，它会多多少少会帮助一些。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比较提高他们的性的频率，那么这个调养心情这些东西都会有帮助。因为有一些勃起的这个早泄的患者呢，他们也会发现到。心态重要，越紧张的话呢就越容易早泄，越平静的话就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这些呢他们自己可以调整一下。
7: 我们看到这里有些部分是可以自己调整的，那至于药物方面呢就必须看医生检查了之后才给药了，不可以自己乱买药物吃，对吧？
8: 对，这一类似的药物其实呢它是跟一种这个治疗抑郁症的药呢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不可以乱用。
7: 好的，那我们就回应了这三位朋友的问题了啊。再来，我们这里有一位雪兰莪的男士，他说他74岁，在16年前就做了前列腺的手术。其实在动手术之前呢，医生已经跟他说了，这个手术做了之后会影响性能力和性行为的。他说果然不会勃起。那目前呢，就是我有吃一些伟哥才能够有暂时的这个勃起。他说如果不吃伟哥还有其他的药物吗？还是他就是一辈子就这样会影响勃起能力了呢？骆医生，
8: 我推测这位先生呢应该是进行了前列腺根治性的切除，这种手术是用来治疗前列腺癌，那么现在呢都是动用机器人来进行这类似的手术。那么这类似的手术呢，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尽量的保留勃起神经，因为勃起神经呢非常的接近前列腺。那么如果勃起神经保留的好的话，一般上呢勃起恢复是不错的。不过就是很好也好呢，它都是会受影响一些。那么这也看这位先生呢术前的勃起功能是怎么样，如果术前的勃起功能都已经是不是很理想的话呢，当然呢术后呢就会更加严重。一般上呢我个人的经验呢，如果一个人呢是60岁以下的进行了这一类似的手术呢，大部分超过90%呢都是恢复他们的勃起功能的。不过如果呢他年纪比较大了，或者术前呢都已经不是很理想了，术前都是要靠一些维哥这类似的药物的话呢，那么当然术后会更加严重。那么除了药物方面呢，当然呢我们也有注射的话呢，它会跟口服药来比呢它是会比较有效的。不过呢注射当然不是每一个男生都肯向他们的阴茎做注射，所以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的一种解决的方法。
7: 嗯
8: 嗯。那么最后呢就是靠手术的治疗了，也就是说植入一件这个人造阴茎的手术。这种手术呢是最后一个关键才用上的，因为这个呢是没有回头路了，一做下去就是永久靠这个手术了。
7: 那可能70多岁对他来说，他也不愿意再做那么大的手术，对吧？而我们这里也想到16年前，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否已经有这个机器人手术了，还是他是进行这个传统的手术，所以可能对过后的一个预后影响会比较大呢。
8: 嗯。用机器人的话呢能够比较有效的保留神经，如果是开放性的手术当然呢它的这个影响神经就更大了。
7: 是，所以我们朋友们如果要进行这个前列腺的割除手术或者是大手术来说，要真的考量这一点。如果你是期待术后的恢复不错，那么也能够维持性能力，对于神经线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可能你要考虑的就是现在比较先进的这个机器人手术，伤口比较少，伤害比较少，恢复比较大，虽然它的手术费是很贵，对吧，骆医生？这个就是你要考量的部分咯。好，我们来到最后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林女士呢是问配偶的问题，她说我的丈夫说射精了之后尿频，而且尿尿的时候会疼痛，所以后来他都不太爱射精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射精的话对他来说身体会有一些损害吗？骆医生，
8: 不射精是对身体没有什么损害。那么有时候呢有一些人射精后的确是一点不舒服，甚至小便很难，小便不舒服，这类似的情况呢我们是还没有完全的了解。 我本人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一段时候呢会间断性的有这一类似的感觉，不过年纪大了现在就不会有了。所以凭自己的经历呢，我可以说这一类似呢，第一无害，第二呢一般上呢年纪比较大了它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少，到最后它就会消失。那么至于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是不太了解，可能是当时候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呢，这个性器官那个部分呢有一些磨损啊，有一些太过超动的一点受伤的情况，可能是这一类似的情况。因为这些症状一般都是发生在比较年轻的人，比较有性能力的人，那么年轻人当然呢就会比较常用他们的性器官，也会导致到过量的操劳性器官，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7: 所以它也可能像是我们一般的动作太过操劳，所以导致我们的一些筋啊一些神经受损，对吧？啊，
8: 是的。
7: OK， 如果往这方面想，可能朋友们就安心许多了。只是如果那个疼痛是越来越剧烈的，或者是它发生的次数是越来越频密的，那我们就建议朋友们去找医生做这个检查，会更安全了啊。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呢，骆医生抽空跟我们视讯连线，回应了朋友们大部分的问题。那么，如果朋友们错过前半部的这个骆医生的精辟讲解，我们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平台。爱生活平台来重听和重看这一集节目，欢迎朋友们就跟着我们爱生活的 IO 幸福呢一起学习保健了啊！谢谢你，骆医生，我们下次再聊了，拜拜。
8: OK， 好，拜拜。
9: 足球嘎嘎。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穆雷沙瓦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前首相敦德德马德穆哈迈今天迎来101岁生日。首相德斯里安娜伊布拉欣在脸书发文献上祝福，并祝愿他身体健康。敦德德马德于1925年7月10号出生在吉打亚罗士打，曾两次出任首相。第一次任相是从1981年到2003年，长达22年，第二次则是从2018年到2020年。他在2018年以92岁高龄再次出任首相，成为全球最年长的首相。教育部长法蒂里纳塞蒂表示，如果不结合具体背景，直接将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及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 DIMS 进行比较，可能无法反映真实情况，甚至得出误导性结论。他指出 SPM、 PISA 和 TIMS 的评估目标和方式各不相同，为此三者应该被视为是互补的工具，而不是相互竞争或可直接比较的衡量标准。马六甲亚罗雅野一所中学昨天发生学生持美工刀追逐同学的事件，警方调查发现，事件起因是一名初中一男学生长期遭两名学长投掷冰块，情绪失控下才会手持美工刀追赶对方。亚罗雅野警局主任阿曼阿布巴卡表示，事发时学校正在露天礼堂举行活动，一名教师发现情况后立即介入，成功安抚嫌犯，因此事件中没有任何学生或教师受伤。国外方面，韩国星期三和星期四遭暴雨侵袭，造成一人失踪，超过400处设施受损，700多人紧急疏散。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过去两天中青南道和中青北道多个地区累计雨量超过200毫米，其中庆尚北道荣州市昨天发生河水泛滥，一名70岁男子遭急流冲走，当局还在展开搜救行动。另外，中青北道和江原道共发生5宗泥石流事故。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星期四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在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将在之后公布。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进入今天的广告时间，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Unicorn R Sundian Berhad 的董事经理 Ivy Lo Li Chin 陆丽琴女士来到 IFM 跟我们分享企业成长过程中公司秘书、企业架构还有股权规划所扮演的角色。 IV 你好，欢迎你来到 IFM。
1: 你好，大家好。
0: 是很多听众啊，对公司秘书的印象啊，可能还停留在注册公司和处理文件，可以先和听众介绍一下 Unicorn R Sundian Berhad 是一间怎样的公司，而目前主要专注在哪一些企业服务吗？
1: 是的，很多人对公司秘书的印象还停留在注册公司和处理文件。其实 Unicorn R 呢是一家资本公司秘书，除了提供传统公司秘书服务，我们更专注于帮助中小企业规划公司架构、股权架构、公司章程以及企业未来成长的路线。简单来说，我们希望帮助企业从经营生意走向经营资本，让企业未来在资本融资啊、引进这个合伙人啊、收购、合并甚至是上市都有更好的基础。
0: 那 Unicorn R 的定位不只是一般公司秘书，而是更专注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公司架构、股权架构跟长期规划。您觉得对一家正在成长的中小企业来说，为什么这些基础规划那么重要？
1: 因为很多企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只专注赚钱，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需要引进合伙人、需要融资、传承或者是上市，才发现原来架构不适合。就好像我们盖房子一样，地基没有打好，然后楼盖得越高问题就越大。很多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而是在创业第一天已经埋下种子，只是企业成长后才慢慢浮现出来了。
0: 很多中小企业在发展到某个阶段时都会面对扩充啊、引进新伙伴啊、重组团队或者是规划下一步成长的问题。以您的经验来看，企业在这个阶段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
1: 最容易忽略的是人会变、关系会变，但是股权是不会自动改变的。创业初期大家感情都很好，股权平均分配看起来很公平，可是几年后有的人很努力，有的人退出，有的人不再参与经营，但股份股权却没有调整。所以最后呢，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内部问题影响企业发展。说当公司发展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计算股权啊、利益。所以我常说创业可以靠感情，但是经营企业必须靠制度。
0: 那在服务企业家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案例让您深刻意识到很多企业的问题其实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架构问题呢？
1: 确实有，曾经有一家公司经营得很好，也有投资者愿意进入，结果在尽职调查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 due diligence 的时候发现公司过去的股份安排不清楚，文件也不完整，股东之间也没有共识，最后呢融资计划被迫停止。所以我发现很多企业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来的但是却没有准备好。市场没有问题，产品也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呢往往是架构。
0: 您曾提到过去市

0: 场上很多企业家学习企业成长啊和商业模式，但是真正懂得把公司架构、股权架构还有文件执行落地的人并不多。这个观察当时带给您什么启发？
1: 大约在8年前啊，很多企业家都在学习资本运作和商业模式。那时候我发现哦，上课的企业家很多，但真正懂得把公司架构、股权架构和文件执行落地的人很少。到底谁可以帮助这些企业家？答案是公司秘书。公司秘书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于是我就告诉自己，企业需要的不只是知识，而是能够把企业真正执行出来的人。所以 Unicorn R 呢，开始往这个资本公司秘书方向发展，希望成为企业经营和资本市场之间的桥梁。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5: 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0: 大家好，我是陈威全。
1: 继续今天的广告时间。 Unicorn R 常强调，企业不只是经营生意，也要懂得经营架构。这句话如果用听众比较明白的方式来解释的话，你会怎么说呢？
2: 经营生意是把产品做好，把市场做好，而经营架构呢，则是提前规划未来。例如今天如果两个人创业，股份要怎样安排，未来要如何稀释股权让投资者进来，如何计算公司市值，如何制定公司的金融路线图，如果公司扩大了之后要如何引进人才，如何做股权激励。那么这些问题平时都看不到，但当企业成长时就会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企业不仅要赚钱，也要为未来做好准备。
1: 那由于公司的架构啊，股份安排跟董事股东关系都会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您觉得专业公司秘书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就是处理文件之外啊，还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2: 当今公司秘书不只是文件执行者，更重要的是成为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伙伴。因为我们长期陪伴企业，可以协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规划股权架构，提醒风险，也帮助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少走弯路。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今天，而是企业五年十年后的发展。
1: 您看过许多企业成长案例，以您的经验来看，中小企业在股权安排跟公司架构规划上，通常最重要需要提前注意哪一些基本功啊？那企业家可以如何更早做好准备，避免未来发展时遇到不必要的挑战？
2: 我认为最重要的三件事是：第一，股权不要因为感情而平均分配；那第二呢，股东之间最好提早建立游戏规则；那第三呢，不要等到要融资还是要上市的时候才开始整理架构，因为机会来了才准备往往已经太迟。企业成长是一场马拉松，基础越稳，未来走得越远。
1: 拥有超过20年经验之后，您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那么企业成长过程中哪一些错误其实是可以提早避免的吗？
2: 我最大的感受是，很多错误其实是都可以避免的。很多企业失败不一定是市场不好，也不一定是产品不好，而是因为创业初期没有做好规划，例如股权安排啊、股东关系啊、公司治理、传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刚开始都很小，但时间越久，处理成本就会越高，所以预防永远比补救来得容易。
1: 在服务不同中小企业的过程中，您有没有发现企业老板的思维也会随着企业成长而改变？那从创业初期走向扩充阶段的时候，企业家最需要升级的经营思维是什么？
2: 我认为企业家最需要升级的经营思维哈，我认为是资本思维啦。很多企业家创业的时候呢，想的是今年赚多少钱，但当企业成长后，更应该开始思考如何让企业更有价值。因为赚钱和有价值其实是两回事啊。一家公司今天可能很赚钱，但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靠老板一个人，没有制度，没有团队，没有好的股权架构，那资本投资人也未必愿意投资，企业也很难持续的成长。资本思维就是开始思考如何让企业更有价值。企业当然要赚钱，但更重要的是把企业经营成一项有价值的资产，而不是只靠一个老板。最后我想送企业家一句话，企业赚钱呢是一种能力，但把企业经营得有价值才是真正的竞争力。
1: 好，谢谢董事经理 Ivy。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数码部启动人工智能治理法案公众咨询。教育部根据数据监测和审查结果评估学校安全等级。西班牙南部爆发森林大火，造成12人死亡。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数码部通过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在7月启动人工智能治理法案公众咨询会议，收集各界意见，以完善重在拟议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数码部发文告表示，这项咨询目的在于让公众进一步了解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并促进政府机构、业界、商业领域、学术界及公众之间的交流与讨论。该法案将成为我国第一个治理专属的跨领域法律框架，将提供一套与现有法律相辅相成的通用原则，从而支持跨领域构建全面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公众即日起可通过统一公众咨询网站 upc.mpc.gov.my 提交意见，为法案最终定稿提供反馈。通讯部强调 Spania.my 门户网站是基于官方来源和事实核查的信息平台，不是维护任何政治论述的渠道。该部表示，作为国家级事实核查平台， Spania.my 是协助公众辨别广泛流传、存疑或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信息。相关核查工作是依据政府部门、机构及主管当局提供的官方资料，并结合事实记录及可靠来源进行。2022年1月1号到今年5月31号 Spania.my 网站共发布了1016篇核查文章。教育部长法蒂丽娜·塞蒂表示，如果不结合具体背景，直接将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及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 TIMSS 进行比较，可能无法反映真实情况，甚至得到误导性结论。他指出， SPM、 PISA 和 TIMSS 的评估目标和方式各不相同。 SPM 是根据国家课程评估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PISA 着重评估15岁学生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TIMSS 则评估数学和科学能力，其内容与我国国家课程并不完全一致。为此，三者应该被视为互补的工具，而不是相互竞争或可直接比较的衡量标准。教育部将通过数据分析、监测及审计现有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评估学校和师范学院的安全水平。教育部指出，在学校层面，督学团将根据7项关键指标进行安全评估，包括分析过去3年学生的出勤情况、学生个人品行系统数据、学生新生及教师新生调查结果以及突击检查报告。教育部也会通过和皇家警察部队及校友会合作，评估校园安全以及定期检查校园的安全设施和闭路电视系统运作状况。教育部表示，通过这些指标可以更全面掌握学校的安全情况，并及时采取改善措施。马六甲亚罗雅野一所中学昨天发生学生持美工刀追逐同学事件，警方调查发现，事件起因是一名初中一男学生长期遭2名学长投掷冰块，情绪失控下才会手持美工刀追赶对方。亚罗雅野警区主任阿曼阿布巴卡表示，事发时学校正在露天礼堂进行活动，事发过程都有被学校闭路电视拍下。一名教师发现情况后立即介入，成功安抚持刀学生，因此事件中没有任何学生或教师受伤。 涉案学生自今年初以来有纪律违规纪律有纪律违规记录，而迟到学生近期曾在马六甲中央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正在进行的行李处理系统更新计划已经迈入新阶段，目前正针对国际入境旅客的行李提取转盘进行升级工程。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表示，为方便更换一号行李转盘的行李提取输送带，围挡安装工程已经于昨天启动， F 号转盘的围篱工程则预计在8月31号开始，这两个阶段的工程预计在2027年1月前完工，随后行李处理系统更新计划将继续在其他行李提取转盘进行后续阶段工程。前首相敦德德马丁莫曼今天迎来101岁生日，首相达杜瑞安诺伊布拉希姆在脸书发文献上祝福，并祝愿他身体健康。敦德德马丁于1925年7月10号出生在吉打亚罗士达，曾两次出任首相，第一次任相是从1981年到2003年长达22年，第二次则是从2018年到2020年。他在2018年以92岁高龄再次出任首相，成为当时全球最年长的首相。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国际新闻：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正遭热浪侵袭之际，该国南部地区爆发森林大火，截至星期五凌晨已经造成12人死亡。路透社报道，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紧急事务管理局表示，当局已经出动15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行动，军方紧急救援单位也将投入救灾。救援人员在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多辆汽车内发现死者遗体，当地卫生与紧急事务官员形容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悲剧。西班牙林火去年烧毁多达40万公顷土地，创历史记录。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对这场大火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深感悲痛和震惊。他在今年五月承诺将动员历来最大规模的救援力量应对今年的森林火灾。韩国星期三和星期四遭暴雨侵袭，造成一人失踪，超过400处设施受损，700多人紧急疏散。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过去两天中兴南道和中清北道多个地区累计雨量超过200毫米，其中庆尚北道荣州市昨天发生河水泛滥，一名70岁男子遭急流冲走，当局还在展开搜救行动。另外中清北道和江原道共发生5宗泥石流事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签署七份重大军事措施任命书，在数量和质量上加强核武力，推动军队现代化并提高战备能力。金正恩同时在会议上呼吁推动军队现代化，并表示唯有这样才能保障朝鲜的安全和真正和平。媒体报道指出，该决定目的在于更新朝鲜的作战系统的技术基础设施，扩大并加强核力量，以及实现军事基地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现代化。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星期四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在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将在之后公布。新华社报道，总统令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立法委员会选举，以选出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是在2006年，哈马斯在选举中打败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和哈马斯爆发冲突之后的选举一再延期。哥伦比亚军方表示，反政府武装民族解放军星期四在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的蒂布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受伤。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数码部启动人工智能治理法案公众咨询， 教育部根据数据监测和审查结果评估学校安全等级。西班牙南部爆发森林大火，造成12人死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己。
1: 来到下午1:10了，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今天继续跟大家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啊。那一些朋友跟我说，刚用完午餐，然后就来听节目了，有一些还在烦恼着不晓得要吃什么。哎，真的有些时候真的有那种太多选择也是困难哈，虽然有些时候你不知道吃什么，可是美食当前啊，还是要做一个决定了。那么当然来到这个时候，大家要留言的话，在我要对你说的平台，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把我们的哇塞号码记下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都 OK， 说一说你想说的话，然后佩莹这边就替大家传达。还有就是选播你想要听到的那一首歌，可以的话，如果你不介意，你可以多选几首，2首到3首，让我可以从中去做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的首选歌曲歌库里都没有，所以我还要找其他的歌曲来替代啦。好了，我们先来听这首新歌，叫《屋里》，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世界杯赛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用耳朵来听球啦！相信如果今天凌晨4点呢、啊，你观赏了这一场8强的赛事的话，你已经知道成绩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跟进一下赛程啦。法国对战摩洛哥，以2-0战胜了摩洛哥的。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法国队长啊，姆巴佩他。在下半场的时候，被换了，就换下，疑似受伤，但是，法国队的主帅啊，迪斯参赛之后呢，就向球迷大派定心丸。他说：“本场的法国队长啊，姆巴佩在上半场罚丢了自己制造的罚球，在下半场远射打破僵局。大约16分钟之后呢，他就被替换下场，疑似有受伤的情况了。当姆巴佩坐在这个替补席位的时候，转播镜头也拍到他的脚踝上是裹着冰袋的。那么赛后呢，法国队的主帅就说呢，姆巴佩的这个身体没有太大问题，不会影响即将到来的半决赛，而且他也说他的脚踝有一点点的疼痛啦，他感觉有点疼，但是不严重的。无论如何，这法国是战胜了摩洛哥2-0的成绩嘛。那么明天呢，星期六我国时间凌晨3点的赛事啊，8强赛事就有西班牙对垒比利时了。那在这一边厢啊，其实欧洲冠军的斗牛士军团西班牙在欧洲内战硬碰红魔比利时啊，真的要争夺这个4强啊，对阵法国的门票相当刺激啊！因为距离2010年南非世界杯首度捧杯将近16年呢、啊，西班牙如今呢，距离再度的就希望能够胜出呢，就越来越靠近了。不过，本届的斗牛士军团呢，在主帅的带领之下，以 H 组头名晋级淘汰赛，先后3-0、1-0击败了奥地利跟葡萄牙，闯入8强嘛。这也是西班牙自2010年夺冠之后呢，首次晋级8强的，也是队史的第6次。目前已经创下连续35场国际比赛不败的队史记录，至今的表现符合赛前大热门标签。当然，稳固的防守也成为西班牙队的最大优势，他们是唯一人保持零失球的球队，也创下了跨界世界杯连续6场啊零封对手的这个新的记录。所以我想啊，到最后这个成绩如何啊，大家还是要关注明天凌晨3点的赛事啦，西班牙对垒比利时。如果还没下载 RTM Click 的朋友，赶紧下载吧，来透过这个 RTM Click 观赏全场，就是所有的足球杯啊，世界杯的赛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2: Stunning goal！
3: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5: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8: 哇哦！
9: 女儿，你又在看什么？
8: 我在看优管啊。
9: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

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啦，在我要对你说你有什么话想说呢，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透过我们这个平台把你的信息传达进来，然后我再帮你传播出去帮你广播出去。那当然你留言了之后，你有些歌你指定想要听的，你可以先写下。不过有一些人是写了留言或者是声音留言之后没有选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也 OK。 好，我们先看一看哦，这是没有说要不要讲他的名字，安全起见还是不讲了哈，匿名啦OK， 他说做生意真的很累，每一天面对的不只是服务顾客而已，还要面对遇到各种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哈，总有解决不完的问题，一转眼已经做了13年了，直到今天还是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其实我明白啊，不是问题太难，而是自己还不够强大，所以总会把问题看得很大。我会顾虑很多，然后在各方面都好啊。因此呢，每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会把自己搞得很累啊。每当工作累了，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我最想做的就是期待放工回家，抱一抱老婆，从她身上得到一点点的安慰。我一直在想啊，这到底是爱，还是一种依赖，还是我的精神寄托呢？其实我觉得你不用纠结后面这三个问题，是爱也好，是依赖也好，是精神寄托也好，都没关系的。那最重要的是你已经道出了你的问题，就是面对的问题哈，就是会经常内耗。那内耗呢，其实是一种相当致命的一种就是真的很难以去控制，但是我们是可以做到的。那不要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吧，我这么说，因为如果养成习惯的话，这个内耗它会住在你的心里，然后它就很自然的就会一直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些反应，然后让你感觉很累。这种累不是说我们工作的累，或者是我们可能读书的累了之后你休息一觉醒来那就好的，那这种累其实是心的累，所以就这个时候更加要让自己去适应。我们其实是跟问题并存的。那你说你做生意，生意也算是服务业，跟我们广播其实有一些相似虽然我们在空中那可是都是属于同一个类别，大家都是服务业的，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人。如果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心给安顿好的话，我们很容易受到周遭遇到不同的人事物给影响的。所以也不用去纠结自己是不是足够强大，而是我想在你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是好事的过程中，也让自己要怎么去跟这问题共存，怎么去让自己就是看到问题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哈又有问题，而是哦今天我有问题要解决了。所以有些时候问题一旦解决了之后，真的它就不是问题了。如果每一天都让你那一种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解决能力到哪里，那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如果是你能够解决一件又一件的问题之后，你真的会深深感受到不只是那一份成就感，而是你会觉得对啊，我想我应该是能够解决得到这问题，就代表我今天又进步了一点点了，是吧我想这样子想的话也许会好过一些哈。那你的首选歌曲是王力宏的需要人陪，我有这首歌，那我就挑了首选的歌曲过来啦。我们来听歌，也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留言，透过我要对你说，把你的心事，把你想要说的话缓缓地道出来吧。

听过这首歌曲，这是王力宏所唱的《需要人陪》。那我相信一些朋友心里都有一些话，是也许你不想直接的对那一个人说，因为可能时机不对，或者是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算了啦，但是又想把这些话透过节目来说出来。那么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是马六甲的朋友啊，他的留言是，他说一个星期又结束了，即将结束，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小周末嘛，一天一天的老去啊，小孩一天一天的长大，好好的生活，不要想太多，一天比一天少的时间是这样，说一天比一天变老，人生的路上记得善待自己，开心快乐。昨天的太阳是晒不干今天的衣服的，明天的雨是打不湿今天的自己的，该放的就放，该忘的就忘，让心归零，微笑前行。这是你的感触是吧？我稍微的调整一下哦，你可以说时间不是一天比一天少，而是你一天又一天的赚了又一天的时间。因为我们有句话说嘛，你不是学到就是赚到嘛，所以有时候看你是用什么心态去看待一天一天的老去，我是一天一天越来越有智慧，因为每一天你都有不同的经历，有些事情有些人真的是磨练了你啊，也许就没有那么冲动了，也许也会比较懂得稳定下来哈。所以人真的是进一事长一智的，你必须要许多事情才会让自己成长，虽然有些人是一辈子都不会成长，经历很多事，大概是另当别论了啊。但是我们是希望就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嘛啊。好，那让心归零，让该放的事情都把它给放下都好啦。那今天就算是给你的心情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是吧？你选了这首歌，这是 FRR 的《你的微笑》。那说到这个呢，大家有没有养成一个习惯呢？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常说的，去照镜子跟自己笑一笑啊，就给自己一个微笑或者一个大笑都好，你觉得笑得最好看的那一个笑容，让自己呢可以善待自己，从那一刻早起的时候，起床的那一刻，是真正的可以跟自己的内在先有一个连接。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式，还挺不错的。好吧，我们就来重温这首歌曲《你的微笑》，我继续等着你的留言哦。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这些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P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这是阿平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趁着回乡投票就跟家人小聚几天了，那难得嘛，自从新年回去了之后到现在都没回，父亲节母亲节都没办法就是请假回去的，所以现在就是忙完了今天的工作之后就会回乡了，然后今天是星期五嘛，那么将会在家待到星期天晚上啦。虽然并没有很多天，但是其实对自己来说那就是珍贵的相聚，跟父母亲吃吃饭啊，聊聊天啦，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也不晓得下一次还有什么时候还能够再请假回乡，因为现在是公司最忙碌的时候，那有些时候真的是所谓的身不由己啊。如果可以都由自己来做决定的话那就好了，无论如何没关系，就是当下能做什么就先做什么吧，会比较从容一点了。以前会为一些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抽空回家会觉得很自责，但是父母亲很开明啊，都在这方面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所以每当回家的时候对自己来说啊，就是可以放下自己沉重包袱的时候，回家的感觉真的很好，赶紧把手头上的工作给完成就可以回家啦。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刘德华的《回家真好》。我相信一些听这节目的朋友听到这首歌也许也有想要回家的冲动了，是不是？好，你有什么话想说，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信息发送过来，等你的留言。

听过了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回家真好》，继续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讲用匿名，今天要神秘一些哈、哦。他说想太多，但是就是不太会表达。OK， 没关系，你谢谢你的贴心，你选了三首歌让我挑，幸好你有挑了三首首选歌曲，我的歌库里头就没有了。他说这就是成长吧，从白狐的奋不顾身的相遇，到最后只能以嘉宾的体面放手，最终呢以梦驼铃的释然前行。有时候爱情教会我们相遇，遗憾也教会了我们告别，而岁月啊，最终是教会了我们带着回忆继续远行的。是说的非常有道理，那也谢谢你用这个歌名都串成了你想要说的话，真的很用心哦，花了多长的时间呢？啊，我就挑你的第二选择了啊，这首歌曲是张远所演绎的《嘉宾》。想要留言的朋友，其实文字跟声音留言我们都接受的，那但是你如果是声音留言的话，你就要确保自己在一个比较能够清楚听见你的每一字每一句话的表达咯，听了之后你觉得 OK 你才发过来哦。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7: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写的话，又不会退的了。
7: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7: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嗨，你好，我是佩银，继续来看今天呢，这位来留言的朋友，在我要对你说就结束之前，我们这一位朋友名字叫 John， 他说佩银你好，我是第一次留言，虽然我知道在你的节目中也有叫这个跟我同名的人，之前我听到你念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以为为什么我没有把留言发送进去，怎么会念到我的名字呢？大家开玩笑了啊，从小到大都知道自己的名字，有很多人都是跟自己一样的。那今天想要给自己说一些话，今天是自己的生日，那么听了节目那么久一段时间了，其实自己也在进步中，不知不觉觉得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前觉得很棘手的，现在来到自己的跟前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啊，那么其实也是 OK 吗？那么就这样咯，就当然不是得过且过的那一种，而是比较不会把事情看得那么重了这让我联想到刚才第一位朋友说会把事情看得很大件，所以 John 呢其实是过来人，就说希望能够自己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前呢奶奶都是这样子跟自己说的，那个时候呢这样子听罢了，但是真正的理解又好像不是理解的都很周全，就是只是懂一点又不懂一点的那一种。那渐渐现在人长大了成熟了，才知道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的能够解决的问题它就不是问题。而且最近听到了一首好歌，觉得这首歌可以当着勉励自己，当自己心烦气躁的时候就跟自己说没事的，慢慢来。对，单单只有六个字，简简单单的，但是如果跟当下很急躁很着急的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可以让自己沉淀下来冷静下来，这种感觉很不错。好，你就挑了这首歌曲，我的歌库是有的哟，我个人也很喜欢这首歌。好吧，当我们想要快的时候，很紧张的时候，我们就跟自己说这一番勉励的话，鼓励自己吧。陈杰州的歌，没事的，慢慢来。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和泰国首相阿努廷今天共同主持马来西亚黑木山移民海关检疫及安全综合大楼以及泰国沙道海关移民及检疫综合大楼新通道启用仪式。内政部发文告表示，新通道启用展现马泰两国加强外交关系、深化跨境合作及提升区域互联互通的承诺，目的在于促进两国人民的繁荣、安全与福祉。该通道将从明天早上6点起开放，供所有道路使用者通行。交通部已经指示陆路交通局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证据，向在柔佛州竞选期间被发现没有戴头盔的摩托骑士开出罚单。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执法行动不会因涉及任何政治背景而有所区别，包括针对西蒙竞选人员在内，所有违规者都将受到同样处理。选举委员会预计，由于民众参与民主进程的意愿高涨，明日柔佛州选举的投票率有望大约达到70%。选委会主席 Dr. Ramlan Harun 说，上述数字是以整个竞选期所收到的反馈为基础，显示民众对履行选民义务充满热情。法新社报道，澳洲政府10号宣布，科学家第一次在一只澳洲海鸟检测到具高度传染性的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洲过去多年来曾是全球唯一没有发现 H5 病毒株的大陆型陆块。自6月以来，澳洲公路的12宗 H5 禽流感的确诊病例，但是全都发生在迁徙的海鸟。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H5 禽流感已经造成大规模死亡，整体而言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仍处于较低水平。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以强烈的措辞谴责苏丹境内发生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行，其中包括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持续围困欧拜伊德期间犯下的暴行。该决议以476票赞成、28票反对、9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重点关注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持续围困期间违反国际人道主义行为不断升级的情况。决议呼吁欧盟将快速支援部队列为恐怖组织。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公正的领导者吧。每当我们看到盛大的欢迎仪式，鲜花遍地，柔软的座椅为领导者铺开时，你是否曾经停下来思考过，在这红地毯的背后，领导者的心是否真正的敬畏安拉？在荣耀与掌声之外，隐藏着一份沉重的警告，领导的责任若被滥用，其代价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严肃地告诫，凡安拉赋予责任去领导民众的仆人，如果他死时欺骗背叛自己的人民，安拉将禁止天堂给他，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这句话意味着职位不是通往荣耀和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失职或者欺压民众，不仅会让天堂被禁止，甚至连其芬芳都不将属于他。为什么先知愿主福安之会如此严厉地警告领导者呢？首先，被压迫者的祈祷没有任何屏障，即使他不是穆斯林，如果他向真主恳求，真主会应答他的祈祷。凡是因为政策不公、权力滥用而受苦的人，他们的祈祷会直接到达安拉的面前，没有任何阻碍。正如布哈里圣训所说，当心被压迫者的祈祷，因为在安拉的面前他没有任何屏障。其次，滥用权力会带来末世的痛苦。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经特别的祈求，安拉啊，那些掌握我的人民事务却让他们受苦的人，也让他们在来世受苦吧，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试想，当你在末世没有保护、没有权力庇护时，那份困苦将直接降临，没有人可以替你承受。再次，欺骗与不公会让领导者远离先知之权。在埃哈迈德圣训中，先知愿主福安之提醒我们，将会出现喜欢撒谎和残暴的领导者，凡支持这些欺骗行为的人不属于先知的群体，也无法引用天堂中的一个泉水之泉，失去了最纯净的祝福。这份责任不仅适用于国家及领导者，也同样适用于家庭与职场。每一个父母都是孩子的领导者，每一个主管都是团队的领导者。职位越高，责任越大，职位越低，忽视责任同样会带来亏欠。职位是一份信任，如果滥用，它将在末日成为耻辱与悔恨。因此，我们必须自省，不要追逐职位而忘记祝福，不要争夺权力而忘记死亡。无论我们在世上多么有影响力，末日的审判无法被贿赂，审判的见证者正是我们的手与脚，以及我们对被托付事物的处理。这篇文章并非针对任何人或政治立场，而是一份普遍的警示和自省。无论你是家庭之主、部门主管还是国家领导，每个人都是领导者，都将被问及自己所掌管之事。唯有公正、诚信与尽职，才能让我们在末日的审判中无愧于心。愿我们都能成为公正、敬畏安拉的领导者，将职位视为信任与责任，而非荣耀与享乐。唯有如此，红地毯才不会成为通往火狱的道路，而是被祝福和恩典所覆盖的责任之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来到下午两点了，今天佩莹跟我们的做客嘉宾聊这个两性话题啊，这是挺好玩的话题啊，很甜蜜的，所以在节目中我们也搭配一些甜蜜的情歌。只是不晓得去求婚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必须要准备一首歌你才能够求婚成功呢？我们就跟今天的做客嘉宾，他是声波歌手杨伟斌聊一聊。嗨，伟斌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聊这个很有趣的话题哈。OK，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求婚一定是要由男生来追吗？来求吗？就是来开口的意思啦。那么言下之意啊，就是其实也是可以由女生来开口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男生来开口？先由你来表达一下你的想法，你觉得对你来说是谁讲都可以，还是你觉得女生来跟你说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1: 其实如果是女生来跟我求婚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啦，因为现在的时代已经我觉得不一样了。
0: 嗯，
1: 啊，已经不一样了。然后你从很多的社交媒体你都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女生都主动去开口去求婚了。
0: 嗯嗯嗯，你身边也有是不是？
1: 我身边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啊，我身边是有的、
1: 哦、
0: 其实就是类似告白啊，告白女生以前都说啊，女生追男隔层什么，男生追女又隔层什么，是不是、
1: 嗯、
0: 女生追男隔层沙，哎、欸、你隔层山哎、欸、一座山那么高。所以你看哦，那如果是说你真的要大方的跟对方表白说你喜欢他的话，也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啊。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以前呢就有人说，哎呦告白啊，让男生来告白啦，那女生告白的很丢脸的，你知道吗？都有这样的说法。所以现在你说时代不同了，你是一直以来都接受就是女生求婚，还是你后来才改变？
1: 其实如果是说以前的话、
0: 嗯、
1: 可能我觉得什么都要男生来
0: 啊，
1: 然后但是我觉得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了，然后大家都要就是男女平等嘛、
0: 嗯、
1: 我觉得现在由女生来告白也是 OK 的。
0: 嗯，
1: 也是 OK 的。
0: 所以你的部分，你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求婚啦，是你来主动。
1: 是我求。
0: 但是这事情如果你是当事者的话，因为我们在讲别人嘛、嗯、如果是当事者，你是当事者，如果是女方来跟你求婚，你 OK？
1: 我也是 OK。
0: 哦、
1: 啊，我也是没有问题的。
0: OK， 我其实呢，以前呢、啊，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哈。那我倒是觉得真的是要男生来做的，可是后来我。

0: 因为现在其实时代都不一样了，我觉得就好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幸福要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男生来还是女生来，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就是你珍惜他嘛，你珍惜他你才做出你要告白你要去求婚的那个举动。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男女来都可以，
1: 那
0: 没问题。
1: 你讲到一个重点了，你说的真心哦，这样子讲起来没有问题吗？可是对一些执着于要男生来主动的人来说，他就会觉得男生主动代表男生是珍惜女方的，你明白吗？啊，所以女生还是属于那种，哎呀，就是嘴巴就是哎呀不好意思问，但是其实都是 yes I do 了那一种的啊。所以你看哦，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想，真的有时候，很多的情况是回到你自己身上。当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而且我看过一些例子哦，女生求婚更浪漫，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聊到仪式感这一回事哈、哦
0: 嗯。
1: 因为求婚，刚才其实伟斌也是说，哎呦，现在求婚。那至少要唱一首歌才能够过关，可是唱歌对你来讲不是难题啊。
0: 对，所以我求婚的时候我没有唱歌。
1: 是你自己不要唱还是
0: 我觉得
1: 对方是要你
0: 啊、就是因为我求婚是在一个在 Disneyland， 在上海的 Disneyland、我觉得就是场地不允许的关系。
1: OK， 然后你为什么选择这么童话乐园的地方？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去上海旅行，然后就想去上海旅行是时候了，然后我就去准备戒指那一些，然后去就是，然后我让我的父母戴上那个戒指。就是戴去，就是没有戴在我的身上。
1: 哦，所以你父母是知道的。
0: 我父母是知道的。然后就是他们帮我带到去中国那边然后就去到 Disneyland 了，然后找就是一直在找机会去求婚，就去到城堡那里求婚，然后那边因为那边又很热也没有音响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是情况不允许啊，所以没有唱歌。
1: 没关系，你跟他讲我随时都可以唱给你听的，
0: 对对，
1: 不一定要求婚那个时候才唱给你听的啊。那当然我想啊，这个过程中啊，其实只是一个让对方看到你在他身上所花的心思，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对方他其实很重视你，然后他为这一场求婚的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做了很多的准备，甚至我身边一些朋友还要彩排的。那就是唯独那个主角不知道，然后我们身边的人都知道，然后就是我们都要准备好我们的摄像机啦，要帮他拍啦等等啦，就是要把这个记录下来嘛。所以点点滴滴其实我想啊，求婚它其实是很甜蜜很开心的事。那如果是换着今天，诶，其实伟斌跟我的想法啊，其实我们都是走在都 OK 都可以接受，然后当然你可以接受女生主动，在我站在女生的立场，我也会主动跟对方说就是可不可以，就是什么时候结婚啊？可能其实在女生部分我觉得搞不好可以更加浪漫，因为女生心思细腻嘛。那好，那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说一说，如果你有一些求婚的经历啊，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好，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啦。节目中我也挑了一些甜蜜的歌曲哦，这首歌先有安心雅的《来追我男友吧》。

0: 钱一票。
1: 除了一般的年假、事假、病假，你希望公司再提供什么假期呢？我很需要生理假，因为每次来月事不只是肚子不舒服，还会腰疼，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好几位女性听众也支持有生理假。另外 Agent 希望有家庭责任假，可以陪长辈去医院照顾生病的家人。卓小姐也分享，她在银行企业上班，她的公司是有提供所谓的 family leave 的，另外还有7天的进修假哦。美才也认同有进修假，员工愿意进修自我提升，对公司也有好处。而丽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看球假，4年1次的世界杯怎能错过呢？可是看了球，早上上班又很累。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4: 系啊，乜你冇睇啊？
3: 醉咗几晚波，翻工好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4: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3: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4: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次分就撑得住噶。
5: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那今天在我们两性对谈的单元中啊，我们跟大家谈一谈，求婚一定要由男生来做吗？就男生来主动吗？其实并不然。今天我跟做客嘉宾声波歌手韦斌，我们就一致的认同，其实在我立场，我觉得女生去主动我也 OK， 那你也可以接受女生对你主动嘛。就是 OK， 在你接受主动对你求婚的当儿哈，那你的那个感受，你是觉得那是一种压力还是惊喜多一点？
1: 我觉得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会觉得是一个惊喜啊。
0: 因为你之前已经有共识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啊，这个是两人可以先有一个，就是大家先聊起要结婚未来的打算。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是那种要打有把握的仗才去求婚。所以刚才我们也是讲求婚哦，其实如果你是没有把握的话，你也有求婚不成功的情况哦，因为对方可能会觉得，哈，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现在就要结婚啊，就是求婚成功的嘛。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觉得接受，是因为对你来讲是一个惊喜，因为你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做。
1: 对
0: 啊，所以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呢，接下来伤脑筋的就要你要
1: 就变成我了。
0: 这辈子是你，可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负担嘛，哈、哦。那当然，那个是来到了婚礼的大小的庆祝啦。只是说，你这是要简单又隆重，还是你要怎么样的一个仪式？那是之后两个人要共同协议的。那其实求婚是一个过程嘛，结婚之前的一个求婚嘛，啊、哦，我们都会把它做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一个过程，你必须要去经过的。但是仪式这一回事，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讲求仪式感。所以求婚了之后，接下来的仪式感是不是也是要跟随着这样的感觉，才会比较有那个甜蜜的氛围啊？
1: 对，我觉得要、
0: 哦、你讲求哦，
1: 嗯
0: 啊、哦，怎样才叫甜蜜
1: 啊？如果你是说男生还是女生求婚的？
0: 女生跟你主动啊。
1: 女生跟我觉得如果是女生主动去求婚的话，他们在仪式感上会比较细腻，然后会做比较多 planning 啊、布置那一些东西啦。
0: 啊，就是可能你日常你都没有留意到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啊，都可以做到。对
1: 对，
0: 上一段我有讲到，我看过，就是女方主动提出求婚，然后她在求婚的那个仪式啊，每一个细节啊，他都非常仔细的过滤的。所以可见呢，就是大家常说的女人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就是这样。所以完全可以接受，只是对于一些可能比较需要男生来主动的女生来说，哎呀，我还是不敢开口，诶，没有勇气，诶，不可以开口。可是如果我开口了之后，如果他不答应怎么办，就有很多，你知道吗，有很多的那个假想。那么这个可能就泡汤了，因为男生又不主动，然后你自己又不说，所以在被动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会觉得渐渐的陷入那个焦虑的状态啊。啊，是。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男生他不去主动的话，有可能男生暂时还不想结婚。
0: 你站在男生的立场啦，你是这样子讲、啊、
1: 如果是站在男生的立场，可能他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没有 ready、欸、
0: 你不、你站在男生立场，你觉得还不想要结婚，是你还没有认定这个人哦？
1: 啊，可能不是还没有认定这个人，可能已经认定了
0: 啊，
1: 但是能力上还没办法达到要结婚的那个程度
0: 啊，
1: 比如说啊，工作啊、事业、金钱这一些方面。
0: 我一些男性朋友是很坚持一定要先买屋子，有了屋子才结婚。所以他说，不是我不想结，是我还没有买屋子，那个存那个买屋子的那个钱还没有存够。啊，所以你的立场是，你觉得男生是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1: 对，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
0: 在女生立场哦，我倒是觉得，主动提出求婚哦，是已经决定了下半生要跟你走。已经决定了，认定你了，然后就是因为知道可能你有很多的顾虑，那我就主动吧。那我既然主动的话，我才能够跟你一起面对跟克服问题。在女生的立场，有时候会这么想，而且也会在想，给他知道，其实不是你一个人在 扛，也不是你一个人在怎么样，就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什么叫最好的状态呢？其实因人而异，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在女生的立场会主动提出这一个。再来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倒是觉得其实如果是说不一定是说达成共识才求婚的一个状态之下啦，有可能你求婚对方也会暂时跟你说先缓一缓的一个可能性的话，至少站在女生的立场她有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啊，比如我说哎呦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5年了呢，你还没有跟我求婚，可是男生在他立场他就想我们再等多2个月还是等多半年，至少我知道在你的立场哦，原来你不主动，你什么都没有讲吗？那原来你是多2个月还是多半年，我有一个心理准备，我知道我下一步我要怎么做。就是你开口了你才知道接下来你比较能够知道事情的进展是怎么样。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对方是害羞的，男生
1: 不
0: 主动啊，害羞啊。
1: 哦，我觉得比较少啦，这个
0: 是啊，对爱的人是没有害羞这一回事的，
1: 对爱的人没有害羞的
0: 讲不出口吗？可能他怕女生拒绝呢。
1: 如果是他怕女生拒绝，就是代表他们还没有达成共识哦，他们没有讨论过，就是对未来的发展那一些
0: 啊。所以你是观察型的，你是观察了，觉得他一定答应我的啦。
1: 我是觉得他一定会答应我的，我才会去求婚。
0: 也对啦，因为你大事铺张，你要讲求仪式感哦。老子花了这么多钱，然后没有办法求婚成功啊。所以你看哦，都有存在一些可能。性的，那大家可以聊一聊。那回头来了，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说。你们也可以把留言信息发送过来，也可以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来看我们的直播。大家聊轻松话题，求婚对你来说一定要由男生来主动吗？还是你觉得女方也 OK 啊？只要女方来主动的话，对男生来说，像伟斌这样子，不觉得那是压力，而是一份惊喜呢？给你制造一个难忘的回忆啊！好，我们在节目中继续给大家选上甜蜜的歌曲，赵咏华的《求婚》。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0: 迎回来，是我们啦，我是佩莹，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声波歌手韦斌。那今天我们谈一谈求婚这回事。OK， 那其实求婚男方主动还是女方主动都好啊。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我们都可以接受女方主动的，但是呢，其实社会哦对于主动追求爱的这个男女的评价其实还是不一样诶，还是会觉得男生来主动比较契合。
1: 嗯，我觉得这个想法比较传统啊，我觉得比较传统啊。嗯，因为我们在现在很多社交媒体都可以看到，其实有时候男生求婚，有时候也有女生求婚，甚至有时候可能是男生入赘去女家的都有。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个东西，接受社会的上的进步。
0: 是，这个是可能就是在整个大环境中传统的以前开始就是这样。那如果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话，人家就会觉得不对啊，不应该是这样。那如果是回到当事者的话呢，我也有见过，我其实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有去做一些市场上的那个调查，我身边的朋友一些调查啊，一些女性真的是还是传统式的这样认为的，她会觉得对方如果主动就代表她在意我，她会爱我多一点啊，就是把那个爱的那个定义啊放在她主动，所以这才是他该做的事情。那么我呢是女性，我就被动一点，矜持一点，而不会被人说哟你不丢脸的没，你不害羞的没，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都会把这些很在意别人怎么看。
1: 这样子我也是可以讲，就是女生不主动哦，这样子代表她不够爱我咯。
0: 啊，男生也是要平反一下，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其实没有说所谓的我主动就代表说我爱你多一点，其实爱对等啊，这在爱情里头呢，不是说你的付出要比我的付出要多一点，你才叫爱我。因为两个人都有付出的，你讲你自己付出多，他其实他也觉得他付出很多，
1: 对，
0: 是吧？你要怎么比？他不是一场比赛，
1: 对哦。
0: 那两个人最主要是要能够引领对方，要让彼此变得更好，一起努力嘛，哈。但是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无可否认啊，周遭的一些声音会带来影响啊，都觉得男生主动，你是男生吗？你明白吗？所以就是为这一句男生你是男生你不可以哭哦。
1: 对，你要 gentleman 一点。
0: 啊，就连我跟你说上车下车哦，我都遇过你不是应该让女生先下车的吗？你是男生吗？
1: 我要先下车然后去帮他开门吗？
0: 我要帮他拿手提袋，我帮他拎裙子，因为那裙子很长，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可能我们没有看见，大家看的都是比较表面的东西啊，就会觉得你这样子做是不对咯，但是你所谓的不对的背后，可能是有我更贴心的动作呢，是吧？对啊，站在男生的立场，所以有时候一说开来的时候啊，你有你的坚持，他也有他的原则，但是在这个爱里头哈，那求婚本来它就是一个让人希望能够一求就成的一件事情，虽然也有一些不成的例子啦，那个是比较少数的例子了哈。那还是当然，我觉得两人在一起久了，还是回到要沟通。那不是说在一起没有吵架，那么就可以长相厮守，而是对方他是不是真的愿意跟你一起风雨同在，然后有谈到结婚这一回事吗？
1: 对啊，
0: 是我发现到那我身边有很多。真的很多不一样的朋友啊，那幸好有求婚，但是不求就不知道，一求了才知道原来这个男生是没有打算要结婚的。
1: 所以是女生跟男生求吗？
0: 对，
1: 然后男生没有打算要结婚，
0: 才知道原来他没有打算要结婚。所以我相信你现在你的眼神告诉我，不是应该要先协调，不是有沟通的吗？他没有跟你说他不结婚，但是他就是跟你在一起细水长流的那一种，然后一方就觉得 OK 啊，大家已经来到谈婚论嫁的那个阶段了，一方是准备要结婚，一方是没有想结婚，可是他又不说明，然后幸好女方有主动提出，才知道 哦，原来对方是没有打算要结婚，那么这段感情还能不能再走下去？刚才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哦，他说等两个月，等半年，等他准备好，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他没有打算要结婚，所以在女方立场是幸好他有采取主动，不然他不知道原来这男生其实他没有想到，没有想过啊，要来到结婚，
1: 就是他一辈子都不想要结婚吗？
0: 没有讲。就是他没有想要结婚，所以他说我就在想这段感情我还要不要再谈下去咯，因为在想要结婚的那一方他会觉得诶，你浪费我时间呢，我是准备要结婚的嘞，我身边还有很多很好的人我都不看他一眼了，然后你现在你竟然跟我说哦，其实我没有打算要结婚哦，开玩笑
1: 哇
0: 就是我听到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想我也赞同，幸好你有跟他求婚，所以虽然这个是一个比较个别的例子啦，不是那种一求就 yes I do 的那种很甜蜜的氛围，但是也看到的是对他长远来说，站在女方的立场就是幸好有来到这个阶段哦，因为他一直等啊，对方又没开口啊，所以他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啊，他要知道自己的人生阶段啊，他是一个有规划的人啊，所以一开口之后才知道哈，原来是这样，啊，是不是哇，真的有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那一种，
1: 对，
0: 他人的经历，
1: 这样很惨哦，你的朋友
0: 这难过啦，这难过，因为站在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这个人的身上，然后自己也错过了那么多的好的姻缘，
1: 对对对，
0: 可是如果没有求婚，所谓女生来主动的话呢，他还不知道，所以从他的可能也从他的个案中吧，让我深深感受到其实女生主动是好的，还是好的，
1: 还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求婚的前提他也没有，就是可能还没有沟通到很深入，所以才会有这个错误的出现，
0: 所以你还是觉得私底下要先讲好，
1: 我觉得要私底下先 settle 了，
0: 如果男方一直闪避闪避的话就是有问题
1: 啊，就是有问题啊，
0: 那就不需要求婚，是不是？幸好他没有花很多钱去布置，他也没有说就是去营造那个所谓的仪式感啊什么的，
1: 他没有邀请很多人
0: 啊，没有，那还好，那还好，只是我们几个比较好的朋友知道而已。很心疼哦。
1: 哇，很惨哦。
0: 是，好啦，那回头来我们再聊一聊啦。今天聊了那么多哈，其实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其实两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路那么的漫长，要怎么走下去？不是甜蜜的那一刻而已哦。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风雨要面对的哈。好，稍后我们再聊。
2: Woody Madani 昌宁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许下。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回来，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
1: 我是声波歌手韦冰。
0: 怎样，听了刚才我朋友的经历之后很心疼他。
1: 对，我觉得很惨，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要私底下先认认真真坐下来沟通清楚会比较好。
0: 是、如果换着你的立场，你遇到女生这样，她又没有跟你讲不结，然后她也没有说一定要结，然后就是躲躲闪闪这样子，
1: 如果她这样子躲躲闪闪逃避的话，我会怕。我会很害怕，然后可能这个感情就是有问题了。
0: 是是，所以大家还是在这个感情的路上啊，还是要深思熟虑哈、因为这个是你的终身大事
1: 哎、
0: 啊，两个人要一起扶持面对。当然我们说求婚结婚，然后当然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就是直接结婚，可能还有一个订婚的仪式都好，那么算是两个人走到爱情的另外一个里程碑，那么、算是一个就是一个过程，大家可以验收成果了。当然能够走上红地毯结婚，婚姻美满，那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每一天每一年，或者是一天24个小时呢，都可以有很多事情发生的。
1: 对，
0: 风雨还是在的，不会因为说、经过甜蜜之后就没有风雨，不是的。所以两个人接下来的那个相扶到老的，我觉得那个毅力跟那个坚持那个更重要。
1: 对，但是其实还没有结婚也是有很多风雨的。
0: 就是还没有来到结婚的时候，求婚过了之后哈、
1: 对。
0: 那个风雨是什么？是在准备的那个过程、
1: 准备的过程也是要讨论嘛，要怎么样结婚啊。
0: 那个也是有小插曲的哦。
1: 哦，对对对。
0: 哦。
1: 还有那个聘礼啊那一些啊。聘金啊要给多少啊。
0: 准备好没有
1: 啊，我是还没有准备好，老实讲。
0: 只要等到明年才真正办婚礼。
1: 对，明年才办。
0: 是是。所以反正就是两个人决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要共同面对的。那过后的两人相敬如宾啊，两人的这接下来怎么去解决生活上的大小事啊，难题啦等等啦。还有就是还没小孩哦，如果有了小孩之后、有句话这么形容我朋友跟我说的啊，就是有了小孩之后，他说我跟你讲啊，讲结婚了之后那个是一回事，二人世界吗？他说有了小孩之后那才是真正的开始。真的是
1: 真正的挑战。
0: 对，真正的挑战，可能一点点的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以是成为大家发生口角的那个时候会吵架。
1: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要有孩子的话，一定要先 ready 好。尤其是事业跟金钱这个方面，要 ready 好，不然就是很多事情都会吵架还是什么。
0: 的确的确。好，所以今天的话题我们聊到这里啊，要告一个段落了。无论是等待还是争取都好，如果你觉得那是你的幸福的话，再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好好的去珍惜它。那虽然有些人说等待的那个过程很甜蜜，那么你就等待吧，那是你的选择，个人的选择，真的没有对错的哈。只是说当你就是决定了跟这个人相扶到老的时候，那么就要跟自己说，接下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哦，它是两个人，而且是两家人的事。
1: 对，两家人的事。
0: 很有感触哦。
1: 对。
0: 好啦，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节目的尾声送上这一首也是很甜蜜的歌曲。那如果你在近期求婚的话，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都预祝你求婚成功。今天你要嫁给我 Jolin 还有陶喆所演绎的歌曲。谢谢今天的做客嘉宾声波歌手韦冰。
1: 谢谢大家
0: 先祝福你新婚快乐啊。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内的骨痛热症病例有大幅攀升的趋势，截至昨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4.8%， 病例总数报42848宗。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说，当中的死亡病例同样大幅增加，从去年同期的19宗增加至34宗，增幅高达 78.9%。文告说，流行病学分析显示，国内 63.5% 的骨痛热症病例集中发生在雪兰莪州、吉隆坡及布城，占全国病例近三分之二。涉嫌在雪兰莪州万金一所中学持刀刺伤一名中三学生的15岁少女，今天被押上直洛拿督推事庭，面对企图谋杀罪控状。主控官摩哈曼阿米罗萨菲亚吉副检察司指出，这名少女在推事马斯林达斯拉曼面前聆听控状后，法庭并没有记录被告是否认罪。根据控状，被告在7月6号早上9:50在万金一所中学内持刀企图谋杀一名15岁女学生，并导致对方受伤，他的行为具有致死意图。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明天的柔佛州第16届州选举投票日当天，州内部分地区将出现降雨及雷暴天气。根据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新山、巴珠巴峡、古莱、麻坡、笨珍及丹戎比埃等地区预计将在上午有降雨，不过这六个地区在下午及晚上预计不会下雨。同时，居銮、哥打丁宜和西加莫等地区预计下午将出现雷暴天气，丰盛港则从下午至晚上都可能出现雷雨天气。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拉尼斯·柯林斯宣布，所有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都受邀参加7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举行的公开辩论。柯林斯向媒体表示，联合国大会主席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已经致函各成员国，通知所有秘书长候选人受邀参加这场辩论。他说，有关辩论的更多详情，包括活动报名安排，将在稍后公布。澳洲当局星期五宣布，在南澳洲一只沿海鸟类身上检测出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证实澳洲出现本土传播病例。澳洲农业部长朱莉·克林斯表示，一只在南澳洲沿海小镇罗布附近发现的非迁徙性大凤头燕鸥的尸体，经检测后证实感染 H5N1 病毒。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 Peter Pan 所演绎的 Monkey Nandi。 是的，这首歌曲啊，相信对喜欢听马来语歌曲的人来说是朗朗上口的，是吧？之前的那一首是我个人也相当喜欢的一首马来语歌曲 Benci Tapi Rindu。 是的，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今天配音炮制了马来语歌曲跟英语歌曲跟大家分享哦。如果你喜欢听这个马来语歌曲或者是英语歌曲，想要找一些朗朗上口的呢，

0: 30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1: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16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Kelly Clarkson 所演绎的歌曲，是的，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了。在节目中今天挑了这首歌，我想星期五嘛，大家可以透过这样节奏比较快的歌曲来放松心情。就不晓得聊到这个英语啊马来语歌曲的时候，你脑海中闪过的歌手是谁呢？那么我想一些歌手啊，可能他的这个声音的位置是属于比较唱高音的，那我就选一些他比较多高音的歌曲啦。那中音啊或者是低音的歌曲唱得不错的歌手也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出现的。 Kelly Clarkson 呢，其实在这个歌坛上啊享有一定的名气啊。那透过他的演唱，大家都会深深的感受到被他牵动着。那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他能够带领着大家跳舞啊，带领着大家走入他的这个情歌的氛围中。我想这个就是歌者的厉害了，他的声音具有穿透力，而且他的声音好像会说话，在跟你对话。那歌里有戏的时候啊，往往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会被他带着跑的啦。好啦，今天希望你的耳朵可以多听一些马来语跟英语歌曲，精心炮制的这些歌曲。如果你会唱，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放松的话，就把你的耳朵贴近多一些，来听一听这一些好歌。继续有这一首摇滚歌曲 Rolling in the Deep。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哎，这是空姐 Amy Mastura 所演绎的歌曲《山南》呐，相当早期的歌曲了。其实她很早就出道了啊，所唱的歌曲呢也相当多。但是我个人我就比较喜欢她演绎快歌，因为我觉得她本身就是很有带动这个场面的那一种氛围，还有她的那个感染力十足。只要她站在这个舞台上啊，你就感觉哎，她可以让这个音乐跳动起来的。所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以她的快歌为主啦。那他其实也擅长演绎爵士歌曲，或者是一些流行歌曲 R&B 曲风的歌曲，他都有唱过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挑一挑这个比较轻松的歌曲，来感受一下小周末的魅力。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Jordan Hill 所演绎的版本 Too Much Heaven， 这是我很早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这个版本超好听的。那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他其实真的是多才多艺的一位艺人啊，他是歌手，他也是词曲作家。那么他的音乐风格主要是以流行灵魂乐为主的，那这首是其中一首，他的代表作还有 Destiny Remember Me This Way， 那这些呢都是他叫好叫座的作品啦。那么 Too Much Heaven 呢，这首歌曲是他后续的一些单曲了。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诶，这个把声音好听诶，是谁的声音呢？你可以叫他Jordan Hill， 是一位好像邻家女孩这样子哈，唱歌给你听的。她其实她的歌曲没有太花俏，那反而是简单易懂。那你在听的时候，她的那种表达的方式，即便她是唱别人的歌曲都好，她都可以翻唱的让人特别的回味的。小的时候她就很喜欢表演了，而且她被形容为下一个玛丽亚凯莉。那么在社区中的表演或者在读书时期的表演都好啊，大家都会把他就是他会成为大家的焦点之一啦。只要有他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呢，都少不了的。他会是一位非常吸睛啊，就是吸住大家眼球的一位歌手。那么听过了他所演绎的歌曲，而接下来绝配拼盘配音炮制了这首马来语歌曲，这是之前我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啊，那么在赛场上啊，多数人在因为是选唱马来语歌曲嘛，多数人都会选唱的一首歌。那么今天我想，诶，大家不妨就来重温一下，如果没有听过这首歌，听过的话就当着重温这首歌，没听过是新歌一首啦，叫 Dia de Lagi， 很温暖的一首歌曲，整首歌的编曲演唱等等都非常的棒。我是佩音，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小周末，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rthur Joseph Kuro 昨天率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举行的第27次跨国烟霾污染问题次区域部长级指导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提议实施科学外交，并设立可持续雾霾基金，以加强东协跨界雾霾污染协定的执行力度。会议同意探讨并评估在东协跨界雾霾污染协定框架下实施科学外交的可行性，无论是通过现有机制，还是通过建立一个合适的新平台来实现。政府通过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发现，全国共有704个海岸侵蚀点，其中46个被列为第一类，也就是危急或严重级别。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另外183个地点属于显著侵蚀，剩余的475个地点属于侵蚀还不严重。该部指出，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是一项针对沿海地区的长期规划方案，重点包括控制海岸侵蚀，保护沿海资产及敏感区域，降低洪灾风险，以及协调沿海发展活动。全球最大规模的高塔竞速赛事莫迪卡118天空竞赛将于下个月22号到23号在吉隆坡莫迪卡118举行，预计吸引9000名参赛者挑战登上全球第二高楼。参赛者届时将攀登118层楼2845级台阶，抵达莫迪卡118第118层。赛事总监 Jeffrey Ross 表示，今年赛事获得热烈反响。赛事最初的目标是在全球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举办世界级登楼赛，如今已经发展成为马来西亚备受期待的大众体育活动之一。随着美国伊朗冲突持续，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一些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应答器，以降低遭伊朗袭击的风险。彭博社报道，美国军方连续第二天打击伊朗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停滞。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星期四只有少数船只在伊朗控制的航道发出通行信号，而美国支持的阿曼航道没遇见船舶通行。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都在，越听越爱。
1: 嘿，渔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靓，
2: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3: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山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1: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渔人山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2: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1: 嘿，愚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4: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サンジュワサジュダソラカン。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0: FM 下班聊天下，
1: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
2: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你的 Marketing、Designer。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义志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和泰国同意尽快解决关税、移民、海鲜及贸易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国内的骨痛热症病例有大幅攀升的趋势。欧洲议会以强烈的措辞谴责苏丹境内发生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行。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娜伊布拉希姆和泰国首相阿努廷今天共同主持马来西亚黑木山移民海关检疫及安全综合大楼以及泰国沙道海关移民及检疫综合大楼新通道启用仪式。内政部发文告表示，新通道启用展现马泰两国加强外交关系、深化跨境合作及提升区域互联互通的承诺，目的在于促进两国人民的繁荣、安全与福祉。该通道将从明天早上六点起开放，供所有道路使用者通行。首相纳杜苏里安娜伊布拉希姆说，我国和泰国已经同意尽快解决双方在关税、移民、海鲜和贸易等方面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两国商家提供便利。他认为有必要通过改善清关程序和减少关卡不必要的延误来确保边境运作顺畅。他说，两国都展现通过政治承诺和密切合作解决长期问题的能力，加强边境合作将有助于马泰实现在202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国内的骨痛热症病例有大幅攀升的趋势，截至昨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4.8%， 病例总数报42848宗。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说，当中的死亡病例同样大幅增加，从去年同期的19宗增加至34宗，增幅高达 78.9%。 文告说，流行病学分析显示，国内 63.5% 的骨痛热症病例集中发生在雪兰莪州、吉隆坡及布城，占全国病例近三分之二。卫生部呼吁各方携手加强骨痛热症的防控工作，确保环境持续保持清洁，避免成为黑斑蚊的繁殖温床，同时需定期进行清理活动，并在出现骨痛热症的症状时尽早接受检查。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道斯里阿德·约瑟库鲁昨天率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举行的第27次跨国烟霾污染问题次区域部长级指导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提议实施科学外交，并设立可持续雾霾基金，以加强东协跨界雾霾污染协定的执行力度。会议同意探讨并评估在东协跨界雾霾污染协定框架下实施科学外交的可行性，无论是通过现有机制还是通过建立一个合适的新平台来实现。交通部已经指示陆路交通局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证据，向在柔佛州竞选选举竞选期间被发现没有戴头盔的摩托骑士开出罚单。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执法行动不会因涉及任何政治背景而有所区别，包括针对西蒙竞选人员在内，所有违规者都将受到同样处理。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明天的柔佛州第16届州选举投票日当天，州内部分地区将出现降雨及雷暴天气。根据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新山、巴珠巴峡、古莱、麻坡、笨珍及丹戎比埃等地区预计将在上午有降雨，不过这六个地区在下午及晚上预计不会下雨。同时居銮、哥打丁宜和西加莫等地区预计下午将出现雷暴天气，丰盛港则从下午至晚上都可能出现雷雨天气。选举委员会预计，由于民众参与民主进程的意愿高涨，明天柔佛州选举的投票率有望大约达到 70%。 选委会主席 Dr. Ramlan Harun 说，上述数字是以整个竞选期所收到的反馈为基础，显示民众对履行选民义务充满热情。涉嫌在雪兰莪州万金一所中学 持刀刺伤一名中三学生的15岁少女，今天被押上直洛拿都推事庭，面对企图谋杀罪控状。主控官摩马阿米罗沙菲亚兹副检察司指出，这名少女在推事马斯林达斯拉曼面前聆听控状之后，法庭并没有记录被告是否认罪。根据控状，被告在7月6号早上9:50在万金一所中学内持刀企图谋杀一名15岁女学生，并导致对方受伤，她的行为具有致死意图。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以强烈的措辞谴责苏丹境内发生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行，其中包括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持续围困欧拜伊的期间犯下的暴行。该决议以476票赞成、28票反对、9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重点关注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持续围困期间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不断升级的情况。决议呼吁欧盟将快速支援部队列为恐怖组织。随着美国伊朗冲突持续，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一些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应答器，以降低遭伊朗袭击的风险。彭博社报道，美国军方连续第二天打击伊朗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近停滞。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星期四只有少数船只在伊朗控制的航道发出通行信号，而美国支持的阿曼航道没遇见船舶通行。鉴于这个星期已发生3起针对大型石油气运输船的袭击，船舶很可能已经恢复关闭应答器的做法。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拉尼斯·克林斯宣布，所有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都受邀参加7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举行的公开辩论。克林斯向媒体表示，联合国大会主席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已经致函各成员国，通知所有秘书长候选人受邀参加这场辩论。他说，有关辩论的更多详情，包括活动报名安排，将在稍后公布。截至目前，共有6名候选人竞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其中包括4名来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女性候选人。联合国支持的打击帮派部队发言人星期四表示，一支来自斯里兰卡的特遣队已经抵达海地，加入维持当地安全的行动。发言人基于安全考量，并没有透露特遣队人数。他指出，随着部队规模扩大，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有更多增援力量抵达。打击帮派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海地国家警察打击并瓦解武装团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上个月表示，今年上半年海地帮派暴力已经造成当地至少2300人死伤。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星期四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到2027年初春。根据报告，过去一个月，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海洋与大气耦合特征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报告也指出，今年10月和到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是81%，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受到台风巴威影响，今天西日本和东日本地区气温持续上升，部分地区在上午就已经观测到超过35摄氏度的猛暑日高温。根据日本气象厅定义，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以上是夏日，30度以上是真夏日，35度以上是猛暑日，40摄氏度以上是酷暑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泰国同意尽快解决关税、移民、海鲜及贸易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国内的股东热症病例有大幅攀升的趋势。 欧洲议会以强烈的措辞谴责苏丹境内发生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行。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是7月10号5点11分了。
1: 哎，为什么要这个腔调呢？是要特别国际化一点，是什么？
2: 没有，我很忙，因为我早上忙着要那个打包行李，我要回乡啦。
1: 很棒，很棒。回乡有一个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不
2: 对？对。哎呀，我本来想今天要不要请假的啊？不行啦，一个星期才难得跟敏瑜一起主持节目一天，怎么可以随便请假呢？没关系，累一点，就等一下呢。8点钟值完班之后呢，就要回乡了，因为我是柔佛子民嘛，要回去履行公民责任。
1: 嗯，那当然要先问问了。刚才小韩就有说了嘛，最近是非常忙，很累。那我要先问你了，其实近期的你快乐吗？
2: 我一直都很快乐，尤其是星期五，因为要进入周末了，我跟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1: 进入小周末是小周末时间了，那会不会也是因为有连假也好，或者是刚好是周末的关系？所以特别开心呢。哎，为什么我会问大家开心指数多少？那下一段回来就和大家聊聊了更多关于我们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先送给你这首歌曲，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稍后呢，就会为你送上郑业带来的《振振有词》。
2: 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的？等一下要把你干崩了，来 WhatsApp 跟我们聊一聊吧。

0: 措施是交通部与人力资源部及涉险机构策略合作的成果，已取消更新公共服务车辆执照 PSB 以及货运车辆驾照 GDL 时需要提交纸质体检表格。政府正式推出商用车辆司机健康与安全计划，希望通过健康筛查与数码化管理，进一步提升道路安全，减少涉及商用车辆的交通事故。该计划从7月1号起正式落实。这项计划由交通部、人力资源部、社会保险机构、陆路交通局以及马来西亚医药协会联合推行。第一阶段预计汇集全国大约30,000名商用车辆司机，符合资格者必须是年龄介于40岁到59岁，并持有 PSV 一级巴士执照或 GDL 一级货车执照，同时为社会保险机构活跃缴纳者。过去司机每年更新职业驾照时需要自费85令吉做体检，如今在新计划下，司机只需要支付30令吉，其余55令吉由政府提供补贴，总拨款达1240万令吉，其中700万令吉来自社会保险机构，其余540万令吉由政府承担。健康检查内容包括身体检查、视力及听力检测等，目的是及早发现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可能影响驾驶安全的健康风险，让司机尽早接受治疗。此外，计划也全面数码化，全国500家指定诊所完成体检后，可以直接将体检报告上传至陆路交通局的 MyCGAP 系统，司机无需再提交纸本报告，就可以办理职业驾照更新，大幅提升行政效率。商用车辆司机健康与安全计划是一项结合健康筛查、政府补贴及数码化管理的新措施，以便及早发现司机的健康风险，确保只有身体状况适合驾驶的人继续执业，从源头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同时简化职业驾照更新程序，进一步提升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水平。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听讲寻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1: 系啊，乜你冇睇啊？
0: 追咗几晚波，翻个黑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1: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0: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1: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次分都撑得住噶。
2: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0: 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今天无所事事就来问问大家了，如果每个人的头上都会显示一个数字，是代表着你现在快乐的指数，你觉得世界会变得更加真诚还是更焦虑呢？
2: 为什么要有这个指数？这个不觉得跟社交媒体很像吗？就是你
1: 展现哪一面
2: 了，你展现出来了，大家就会去比较谁的分数比较高啊。那社交媒体上大家当然会晒出自己可能旅游啊得奖啊最好的一面，那互相攀比，如果不如别人的话，你就会更加焦虑。而且我觉得这个情况很像我们在打游戏
1: 哦，看你的分数多少。
2: 对啊，打游戏就有那个战斗值之类的，
1: 还要排行榜啊。
2: 但是我们打游戏有战斗值，是因为遇到了不同的情况，你就要派出最佳人选去应战嘛。那如果我们的生活每一天不可能都快乐指数满分的嘛，那我们每一天看这个指数来干嘛？就好像股票，为什么跟这么多这么像？
1: 那个数字，
2: 对，就跟股票也一样啊。股票很多人是执着于长期投资的，如果你是短线交易的话，你的心情就起起伏伏的嘛，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刻那个股市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是长线长期投资的话呢，基本上不太会去关注它每一天的变化，因为你看准的是这家公司长期的发展嘛。所以我讲了这么多，
1: 大家有什么想法？你们觉得
2: 如果可以的话，没有这个数值是最好啦。
1: 好，
2: 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会觉得更焦虑啦。
1: 但换作是我觉得它有。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它都有两面嘛，就看你认为它是有好的那一面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那个指数更加了解此刻的你是否是真的开心，那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关心你啊。如果你是选择就是那种报喜不报忧，我好像永远都不了解你，原来你可能你在这个时段你是不开心的，你是很伤心的，然后我用还在跟你开玩笑，因为我只是跟你又没有去嘘寒问暖的话，那我是不是错过关心你这一回事呢？
2: 如果他看着你，你看到他的那个快乐指数已经很低了，可是他说没事啊，我很好啊，
1: 心疼啊，
2: 这是现代人的写照啊，我很好啊，没事啊。然后你要怎么样进一步关心他？
1: 就挺好奇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个指数了嘛，你没有办法去屏蔽，那可能他真的是遇到一些伤心事，真的是需要些出口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当下直接给他很好的方法，但我觉得陪伴也确实是另外一个让他能够至少有遇见一些很伤心的事的时候，至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2: 啊。你看这件事情就看得出敏妮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善良又体贴，但是他还是有正面的影响啦。就比如说你已经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灰暗了，但是看到小朋友永远那个数值都是90多分、接近100分了，因为他们就是天真无邪嘛，或许也会被感染啦，就认为很多事情看开一点就好了，不要那么执着，不要一直陷入焦虑。所以看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啦。如果每一个人头上都会显示一个数值，那就是现在的快乐指数，你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数值吗？是在什么时候你希望看到这样的指数呢？你觉得世界会变得更真诚还是更焦虑呢？赶快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011-1701-8289。

0: 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Curings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6: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7: 无敌马丹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8: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9: 啊？什么事哦？
8: 不要骗我了。
9: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8: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9: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My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如果每一个人头上都会显示一个数字代表现在的快乐指数，你觉得世界会变得更真诚还是更焦虑呢？它的出发点本来应该是好的，就是如果你看到你身边的人快乐指数很低的话，就会想要了解，诶，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需不需要我的陪伴或者是帮忙。但是呢，现代人好像都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情绪，认为自己可以照顾好，因为总希望在别人面前呢都是快乐光鲜的形象嘛。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哦，昭全他就说不实际啦，如果呢显示个人数字的话呢，诶，这样也可以说是没有诈骗行为了，一目了然，没有人可以说谎了，对吧？
2: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知晓
1: 他此刻内心真正的心情是怎样的。
2: 哎，不过我们刚才有设想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呢，就是因为你要面对面看到他，但是我也是有好奇，如果是透过所谓的视频呐、啊，打视频或者是只是照片的话，可能就看不到。但是如果你面对面看到他，你就可以直接了解他的快乐指数到底是多少。
1: 所以以后你要真正了解一个人的心情，就要把他约出来见面。哎，这样也不错嘛。
2: 那 OK 啊，
1: 直接见面就可以联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没错，那沙发的言才也分享，如果快乐是需要用那些指数来衡量，我想你应该不是真正的快乐。就算我的指数是零，只要我的心态和态度正确明朗的话，乐观的快乐就会随之而来。但是呢，如果你们现在就问快乐的人啊，请举手，我相信所有听众都会举手的。我们好像很习惯了，好像可能身边朋友问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好像也是很习惯性，就是说报喜不报忧，不会让对方跟你说不会让对方担心你吧。可能我们也是有那种心态，觉得好像我说了可能会增加你的压力而已，那我就选择不说。
1: 言才的意思应该是说听我们的节目都会很快乐，
2: 哎，是不是很好，
1: 所以大家会举手。
2: 可以，这个很好。我还以为是哎呀，就是纯粹不要让别人担心，所以就不要说那么多可能在内心哎呀压力的事情出来了。
1: 3094啊，他说呢，如果看到人的头上有个快乐指数还挺不错的呀。他看到呢有一位香港的歌手搭车，因为电召车司机说这个导航显示地点已经到了，但是歌手说还没有到他要去的门牌号码，两个人就吵架了。他说如果歌手一上车就可以看到司机头顶上的指数只有10%，就是非常烦躁。再看看旁边的备注，因为昨晚支持的球队输惨了，那歌手心里就会想，算了，门牌差几步路我就自己走过去吧，不要跟这一个火药桶吵架了。反过来，如果司机看到乘客头顶的数值低到谷底，也会识趣的闭嘴，安安静静的开车，不去找话题。这个也不错，
2: 可以耶，
1: 谢谢你的诠释，我喜欢。
2: 对，那可能遇到陌生人，我们也不知晓对方的心情如何，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认识对方，我们所谓的就避开所谓的以貌取人。但是如果你看快乐指数那么高，可能我们也会有那个好奇心，就问他近期是不是有遇上了开心的事啊。我觉得通过说跟聊你近期让你很喜悦的事情，我觉得也能够好好的传递那个快乐。
1: 或许以后我们在路上看到的人都是快乐的人，因为他们才会出门嘛。你不快乐你就觉得人家会看到我的数字，我就不出门了。
2: OK， 如果我一直约不到小韩，有可能他真的很伤心。
1: 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耶。这个时候我觉得最好不要在街上遇到一个人，就是你的前任。你看到前任呢，总是对方会问你好吗，你就说我很好啊，但是明明你本来心情很好，但是看到他之后那个数值掉到30，你就藏不住了，你没有办法让他相信你温柔的谎言。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脑洞大开，参与我们今天的无所事事吧。就问问你哦，如果呢每一个人头上都会显示一个数字现在的快乐指数，你想要吗？你觉得世界会变得更真诚还是更焦虑呢？
2: 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卢广仲的《100种生活》。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地快讯。
1: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2: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3: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带你快速掌握2026年世界杯最新战况。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赛今日凌晨开踢，法国靠着当家球星姆巴佩在第60分钟踢进一颗18公尺外的绝美弧线球，以2-0气走摩洛哥。姆巴佩不仅弥补了上半场12码罚球的失手，更一口气狂刷四项世足历史纪录，成为史上首位踢进20球的1999年后出生的球员。
8: 随着这一记漂亮的进球，姆巴佩也缔造了多项难以超越的神迹啊，不但连续两届世界杯都攻入至少八球，更将个人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推进20个大关，成为世足历史上第二位达标20进球俱乐部的球员，更是首位达到这项成就的90后球星。
4: IFM 星期一到五
7: 下午五点
9: 无所事事。
7: 有可能我现在不晓得小韩的快乐指数是多少，但是我感受到他的兴奋指数。
8: 兴奋指数，因为看球吗？
7: 还可以回家投票，
8: 回家看阿嬷，那也不错了。看家人
7: 啊，
8: 所以呢，今天看到蛮多朋友，其实这个指数真的是有好有不好啦。我们不需要被快乐指数绑架，因为呢，如果这个情绪都变成一个明码标价的数字呢，就好像连过得好这件事情都要假装了。我认为呢，快乐指数固然值得追求，但是长久的平静也弥足珍贵。
7: 都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里，哪怕很小的一件事，我觉得都会让你值得开心的。可能我们常常都会认为，哎呀，今天我多么倒霉呀，多么的不开心，我们好像只专注于不好的那一面。那如果我们转换我们的心情，转换我们的视角，会不会也得到不一样的快乐感觉呢？都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就像严三刚才有说嘛，多多听 IFM 的节目，或许你也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快乐。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暂告一段落，下个小时呢继续和你聊，包括有我们的开箱好物，还有我们的网络最热啦。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傍晚6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贯通我国黑木山及泰国西罗关卡的新边境通道，将有助于催化两地的经济成长。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和泰国首相阿努廷为该通道主持通车礼时指出，该项目也是马泰两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并将强化两国在跨境贸易活动和经济合作上的关系。他提到，这项倡议也是两国的部分努力，为北马及泰南塑造一个边界经济特区，推动经济成长之际，也提高两地社群的生计。配合槟城州元首敦兰里纳塔利欢庆85周年华诞，多名有功人士将分别在明天13号和15号获颁勋衔。槟州政府官方理事会主席 Dato Sri 刘子健发文告宣布，今年的勋章级别的受封者中有101人，其中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和另外19人将获颁 Dato Sri 勋衔，有9个人则获颁 Dato 勋衔。此外，有1120人将被颁授星章和奖章，合共1221人。随着社会保险机构推出的24小时保障计划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选择不要扣薪投保的本地雇员可以在下个星期一下载表格填报免责声明。涉险机构总执行长 Dato Sri Muhammad Azman 说，有关雇员也必须知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相关决定，因为该计划也涉及雇主份额的缴纳费。他指出，填报免责声明的雇员则会从7月开始免于缴纳费率。尽管如此，往后如果改变主意，这些雇员依然可以重新投保参与这项计划。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将深入研究有关部分居民反对国能在吉打州夸拉穆达展开太阳能计划一事。能源部发文告指出，该部副秘书长 Marina Mahbus 已经接到这些居民的抗议谅解备忘录，因此将会安排技术代表和能源委员会走进民间，以了解该项目工地的真实情况，并针对这些居民所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评估。日本气象厅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秋季的可能性为100%。日本气象厅星期五指出，该现象自春季以来一直持续，而且100%会持续到北半球秋季。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5: 新闻评述。
6: 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卫婷。明天是第16届柔佛州选举投票日，270多万合格选民将决定柔佛州未来5年的方向。这次的柔佛州选举总共有172名候选人上阵参与竞选，来自各党的候选人将争夺56个州议席，这当中总共出现3场五角战、12场四角战、27场三角战以及14场1对1对决的局面，可谓竞争强烈。 候选人有年轻人，也有资深者，显示成熟的民主现况。从柔佛州的发展趋势看来，明显看出联邦和州政府坚定不移地投入建设。联邦政府向柔佛州增加拨款是明证，在2022年联邦政府为柔佛州提供的拨款有102亿 ringgit， 到了2026年拨款增加到146亿 ringgit， 增幅超过 40%。 拨款用在587项联邦计划，包括新建柔新捷运系统连接柔佛和新加坡。这个捷运系统预计将在2027年投入运作，加快跨境流动。另外，尽管我国和新加坡通过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还在起步阶段，但其经济溢出效应已初显成效。在政府所提供的援助方面，柔佛州有942000多人领取 STR 援助金，援助金数额多达4亿8500万 ringgit， 而每月向柔佛州人民发放用以购物的 SARA 援助金则多达4400万 ringgit。 根据选委会，当局通过各项倡议努力确保州选举顺利举行。选委会已发出24677份邮寄选票给符合资格的邮寄选民，让他们履行投票责任。马来亚铁道公司也为这次的州选举增加往返柔佛的电动列车班次，方便选民回乡投票。马来西亚大道局表示，预计将有30多万外地选民返回柔佛州投票。这种情况显示，人民认真看待本身的投票权利，秉持民主精神，积极决定柔佛州的未来。获得人民委托的政党不应只把这看作是一场政治胜利，更应该尊重人民的信任，努力为人民实现重大愿景，祈愿新成立的州政府能将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造福柔佛州人民。以上新闻评述由 Fidel Rusli 撰写，钟彩燕翻译。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那我们下来呢就继续为你送上更多的精彩节目啦，爱一份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小韩。在我们6点到7点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关注天气。截至晚上的7点钟，以下的地区有雷暴雨，包括了吉打、彭亨、雪兰莪、柔佛、沙月、嘉伯、梅里、林梦、沙巴内陆地区、西海岸、斗湖、山打根还有纳敏。那也为你预告等一下的开箱好物呢，就要聊一聊这一个死因计算器。
0: 哎呀，
1: 听起来好像有点阴森是不是？但其实呢是统计局的利益良善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计算器呢？等一下你就知道啦。
0: 那我们稍后的网络最热呢就会和你聊两个重点。那第一个呢就是关于 ChatGPT 的我的 AI 房间。哎，不晓得你有没有尝试玩玩一下，让 ChatGPT 帮你创作出你想象中的 AI 房间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爆火游戏叫做 Mecha Chameleon， 不晓得你玩过了吗？那当然我们就先听歌，稍后呢就会为你送上JC 带来的启程2.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继续从法律角度探讨合伙人之间到底有哪些权利和权益上的不一样。根据诉讼律师李守杰，很多人混淆了股东 shareholder 和董事 director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身份。股东是公司的拥有人，拥有公司的股份，享有股东依法应有的权利，例如出席股东大会、投票，针对某些重大的事项做出决定。至于董事，则是负责管理和经营公司的人，他必须按照 Companies Act 2016及普通法履行受信义务 Fiduciary Duties， 以公司的最佳利益行事，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不过有些董事也同时受聘于公司，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例如担任执行董事、行政总裁或营运总监等等，他的日常工作和薪酬安排可能受到雇佣合约的规管。另一类董事则属于非执行董事。

0: 决议获得不少于75%的投票支持，而不是由单一股东自行决定。换句话说，如果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足75%，一般情况下不能够单方面决定将公司清盘。当然，如果公司符合其他的法定情况，例如由法院颁布清盘令，那又属于另外一套的法律程序。另外，不少人误以为董事不能成立另外一家公司，事实上法律禁止的不是董事拥有其他业务，而是禁止他在经营其他业务时与公司产生利益冲突，利用公司的商业机会，或违反他对公司忠诚的受信义务。因此，每宗个案都必须要结合各种事项，才能够判断是否构成违反董事责任。换句话说，股东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董事必须先履行对公司的法律责任。好了，说了那么多，我想大家可以从各种的商业和法律纠纷中学到的是，不管两个人的关系多么亲密，互相信任，如果要一起创业、经商，涉及资金、义务、责任等错综复杂的合作关系时，没有什么比一纸合约或文字协议更重要。毕竟，当冲突和纠纷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有协议才能让彼此心服口服。希望所有的合伙人，哪怕情况已经不如预期，也能够善始善终，好聚好散。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2: 开箱好物。
3: 你好，我是小韩。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死因会是什么呢？不过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什么玄学的网站啦，因为统计局啊正式推出了全国第一个死因计算器哦。听起来呢好像有点让人心里发毛，但是它的出发点其实很科学哦，而且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统计局把从2000年到2023年期间整整190万宗经过医学确认的死亡病例综合成了一个互动的网络工具，你只需要输入自己的年龄、性别，还有来自哪一个州属，还有有没有吸烟的习惯，那系统呢就可以马算估算出和你有相似人口特征的群体最常见的死因是什么。那统计局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工具呢？主要有四大用意。第一，当然就是要提高大家的健康防范的意识啦。那看这些数据你可能没有概念，但是如果看到和自己同年龄、同性别、同一个州属的人面对什么健康的威胁，就可以提醒自己和家人提早预防啦。第二呢，就是让硬邦邦的数据变得更具互动性。以前呢看这些统计报告可能密密麻麻的，现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通过这个工具了解我国人口结构和死亡模式的变化。第三，就是可以为各界提供精准的参考资料，不管是政策的制定者、医疗机构、媒体、学生还是学者，都可以透过这个工具掌握不同群体的死亡趋势，更好的规划公共卫生和分配医疗资源。那如果你也想使用这一款死因计算器的话呢，这个时候就发送计算两个字到0111701-8289，我们就把网站发给你。那使用之后也欢迎告诉我你测出的结果是什么。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而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8: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9: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0: 开箱好物。
11: 接
5: 天跟大家推荐了这个统计局推出的全国首个死因计算器。那刚才好多的朋友都跟我拿链接了嘛，你会拿到两个链接哦，一个呢就是死因计算器，另外一个是寿命估算器，看看你的寿命估算可以到哪一年，还有呢主要的死因是什么。那我自己测出来的结果呢是乳腺恶性肿瘤，那寿命估算呢是 80.4 岁。那这个寿命估算有点有趣，就是啊，其实它会要求你去选择你的生活所在地。那我一开始选柔佛的时候呢，我一开始选吉隆坡的时候呢，那个寿命就是 80.4 岁，我换到柔佛的时候呢就减了3岁。后来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可能吉隆坡的这个医疗的机构比较完善一些，医疗体系，所以自然这个寿命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啦。
10: 那换作是我呢，刚才其实我有尝试了好几次，我不晓得可能大家也可以尝试用手机或电脑的一个方式来进登入到这个链接里头哈。那我的话呢，我的测出的大约我的年龄会活到 79.3、确实刚才小韩也是有提到了，我们换了那个地点之后呢，它有出现不一样的成绩。第一次我试的时候，我选择在吉隆坡嘛，那也是81岁左右啦。那另外的话呢，我的死因是，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5: 是什么？
10: 交通意外啊！啊，这我不敢加车了，你不说。没有啦，我这也纯粹也不是要吓你啦。当然我是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会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是这个原因？我也特意去换了我居住的地方。我换成吉隆坡啊，还是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
5: 其实我可以解释哦，因为这个乳腺恶性肿瘤这个是女性的头号杀手嘛。那再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最新的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24年呢，全国一共录得了接近20万宗死亡的病例，其中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是头号杀手，占了所有经医学确认死因的 13%。 也要提醒大家，这个计算器并不是要制造恐慌，而是统计局用大数据在提醒我们，了解健康的风险，才可以更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而且呢，你如果只是看，哎呀，全国的头号杀手是什么，你什么可能无感。但是呢，你看到了和自己同年龄、同性别、同个州属的人面对什么健康风险的话，就可以提醒自己和家人提早预防了。所以如果呢，你也想要测试一下的话呢，这个时候继续发送计算两个字到0111701 8289，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 网络最热。今天网络最热呢，就和你聊聊的就是这个关于我的 AI 房间。诶，说到 AI 房间就挺好奇了，我明明就有自己的房间了呀，为什么我还要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AI 房间呢？其实呢，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它也更好的去说出你自己的心理世界，也装潢出你的潜意识的房间或者是房子，其实你想要的会是什么。
2: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深处在想什么嘛，但是呢，透过这个 AI 房间哦，直接视像化，你就知道，诶，其实你关注的是哪一些课题。那如果你的房间是塞满书本的这个知识迷宫呢，还是极简冷淡的独立空间呢，都可以知道你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性格。
1: 没错，所以不晓得你有没有玩过呢？小韩之前是不是也是有尝试过？
2: 对对对，我有玩，然后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的那个房间外头哦，不是白天呢，我在想
1: 夜晚吗？
2: 对，我在想那到底是夜晚还是怎么样呢？后来仔细的看，其实是黎明，就是天刚刚亮的感觉。
1: 因为你做早班 DJ 嘛，最适合你在早晨起来看到的样子。
2: 对，又或者是我一直在思考未来，那个日出就象征着希望嘛，对吧？希望的感觉。
1: OK， 那我在网上呢也是有看了好多不同朋友的一些信息和分享哦。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装潢还有那个整个房间的样子是非常的好看的。当然我都说的是 AI 房间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玩过呢。那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指令的话呢，其实也挺简单，直接输入就是我的 AI 房间，它就会依据你的个人性格去策划，或者是说去记
2: 去生成一张图片
1: 了、啊、对了，去生成一个新的图片，就来看看到底会不会合你的胃口啦。我们也先听歌曲，稍后呢就会继续和你聊另外一个网络最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评论员景维。接连两天听到我，因为我又来为大家评评世界杯决赛圈的八强赛事啦。那昨天经过第一场的八强赛事，大家感觉如何呢？大家有半夜爬起身看呢？那昨天的第一场比赛呢，是由非洲的代表摩洛哥对上已经连续两届打入决赛的欧洲强旅高卢雄鸡法国。那原本我昨天还强调说呢，摩洛哥在淘汰赛淘汰了荷兰，而且球风硬朗，整体实力并不落下风。但是昨晚的比赛呢，场面几乎都被法国压制着哈。摩洛哥全场比赛只有5次射门，1次射正。法国呢，全场22脚射门，9次射正，打进2球啊，2-0淘汰了非洲的唯一代表摩洛哥。进球的就是不断的在追逐金靴奖的姆巴佩，目前呢他已经打进了8球，和梅西并列这个金靴奖的榜首。姆巴佩呢已经晋级下一轮，意味着他还有多一场比赛可以刷进球哈。姆巴佩同样也学到了梅西，现已射丢了这个点球，降低大家的期望哈。下半场再打进一球，展现自己真正的实力。姆巴佩目前已经追平自己在2022年卡达尔世界杯创造的单届8球纪录。根据 Opta 统计，他成为世界杯史上所谓连续两届都至少攻进8球的球员哈。那不止如此，第66分钟，姆巴佩助攻登贝莱，破门，帮助法国将领先的比分扩大至2-0，彻底奠定了胜机之后，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累计了8球3助攻，直接参与了11粒进球。上一届比赛2022年世界杯，他缴出了8球2助攻之后，成为1966年以来首位连续两届世界杯都直接参与10球的球员。姆巴佩呢，也已经连续7场世界杯都有进球或者助攻，刷新了法国队史的记录哈，再次展现他在世界杯舞台的超强统治力。那更多的记录不止如此哈，登贝莱攻进了本届世界杯的5球，也让法国成为2002年巴西，也就是大罗罗纳多8球、里瓦多5球以来，首支在单届世界杯拥有2名至少攻进5球球员的队伍。那姆巴佩的8球和登贝莱的5球联手缔造了24年来首见的壮举哈。那法国的统治力由此可见一斑。半决赛呢，他们将等待今晚西班牙或者比利时之间的胜者，而两者之间或许只有防守更强的西班牙有能力与法国抗衡。那现在我们就来说说西班牙对比利时的这一场比赛。在你印象中，西班牙是怎样的球队呢？是运用传控技术压迫你的控球时间，让你没办法碰到皮球就没办法组织进攻的那一支吗？但如果我跟你说西班牙已经进化了，本届比赛传控当然还在，但是从防守上转换到进攻，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懂得利用传控啊之类的等等，反而在年轻一代亚马尔、欧亚扎巴或者是欧莫、帕特里的人的带领之下，也能在更快的攻防转换中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哈。那西班牙阵中首次参赛的欧亚扎巴目前已经打进了3球，就算是超新星亚马尔也有1球进账。但恐怖的是哈，他们板凳上还有坐着比如说 Merino、 Gavi、 Fran Torres 这些能凭借自己实力扭转战局的球员哈。尤其是 Merino 哈，无论是球会还是国家队已经多次上演替补登场建功的戏码，真的是不得不防哈。但我说了那么多都还没说到重点哈，那就是西班牙的防守。他们是如今八强球队之中唯一一支5场比赛都能零封对手的球队。那5场比赛不是一球哈，这里除了有门将西蒙的功劳，西班牙的铁血防线配合上中场的保护，绝对是功不可没。那以老带新的搭配，老将 Rodrigo 搭配 Patrick 还有 Omo， 中场能攻善守，绝对是不容忽视哈。那说了太多西班牙的好话，现在说说比利时的。比利时目前在5场比赛中呢，打进了13球，尤其是上一场比赛对战东道主美国的比赛当中呢，虽然把老将德布劳内按在了板凳上，但是年轻一代的杰出表现啊，包括这个德凯特莱尔的一传一射哈，还是带领着欧洲红魔打出让人大家都出了一口气的比赛哈，4-1淘汰了东道主美国，实在是过瘾。所以本场比赛呢，基本就是矛盾的对决啊。不止如此哈，比利时的反击速度依靠着比如说特罗沙特啊、多库这些边路快嘛，加上还有德布劳内这个中场调度大师，还有卢卡库这个前场支点，比利时呢或许不畏惧让西班牙去持球， 只要他们能在稳守之下抢夺那几秒钟的反击时间，就足以通缉西班牙。那本场比赛的看点绝对就是西班牙的稳守碰上比利时的快速反击，矛与盾之间究竟哪一队才能更好的执行战术，并利用刹那的闪光去击败对手。要我说的话，我还是会对西班牙看高一些，对他们能够保持零失球呢，我是有点怀疑，可能西班牙就2-1的胜利比较接近理想的成绩吧。那好了，接下来还有两场八强赛啊，分别是英格兰对挪威，还有阿根廷对瑞士。依我看来啊，虽然莫伦哈兰德带领的挪威的确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也带给场上球员们很多的痛苦哈，但是碰上了老牌球队英格兰，挪威的阵图有可能就此结束啊。可能你说 Odegaard 或哈兰相当熟悉英格兰的球队，但是熟悉和如何限制并制造杀机也是两回事。那英格兰的后卫也可以很熟悉莫伦哈兰德啊，知道要如何去应战，所以本场比赛呢，我还是会支持英格兰。更详细的赛前预测可能我会留到明天再跟大家好好的分析。那最后一场比赛呢，就是阿根廷。那由梅西带领的阿根廷呢，整体表现呢和能力非常的出色，而且球队上下都能为了梅西甘愿放弃这个主角光环，众志成城，只为了能再次夺冠。那实力绝对是看高一线的哈。那对手呢是瑞士，瑞士能达到八强，追平队史历史最佳纪录，已经是老怀安慰了。所以我依然支持传统列强能继续走下去。或许等4年后哈，老将们都退役了，那新人们上位，或许才能改变列强统治世界杯的情况。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Mobile 荣誉呈现。 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网络最热。下一位网络最热呢，就和你聊最近在 Steam 就有一款游戏是非常的火爆哈。那当中呢，就是由日本两人团队开发的多人派对游戏，叫做 Mecha Chameleon， 是华语名称的话，它有两个哈，就包括是有超级变色龙或者是变色龙躲猫猫。上线不到一个月哈，它的销量是突破了1500万套，也成为了近期游戏圈最大的黑马之一。那这款游戏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把传统的躲猫猫加入了画画的元素，所以啊，玩家就会分成两队，一队负责躲藏，一队负责寻找。那躲藏者呢，一开始是全身都是白色的，必须利用这个颜料帮自己上色、画图，甚至是调整姿势，让自己完全融入背景。比如你要变成墙上的图案，或者是选择路边的石头，甚至是一块地毯。越有创意越不容易被发现呢。这样的话就非常考验观察力还有美术天分啦。
3: 因为这个玩法是充满节目效果的，很多直播主都在玩，那玩家呢也不断创造出各种神级的伪装，让人看了忍不住大笑，也让游戏迅速在全球爆红。而且呢，开发团队日前也宣布，下个星期呢，这款游戏将会和一名日本知名的明星展开联动，不过目前身份还是保密的。
2: 那消息一出呢，日本网友也马上展开了全民猜谜，呼声最高的呢就是超高人气的日本 YouTuber Hikakin。 也有人猜测会不会是以水彩绘画闻名的 YouTuber 柴崎春道呢，因为游戏本身就是在围绕着绘画还有色彩嘛，而且他过去呢也曾经跟 Minecraft 系列合作过。究竟神秘嘉宾是谁呢？所以就会在下个星期正式揭晓答案了。另外呢，我们在 iPhone 的 WhatsApp 呢收到非常多的信息因为很多朋友就很好奇关于刚才有看到有些朋友有回复了，想要尝试去登入那个死因
3: 计算器嘛
2: ，对，但是他们发现好像登入不到。 我建议大家要不要尝试一下用个电脑啊，或者其他的方法也来输入，再来登录多一次。而且你要确认我们发给你的链接，你直接点击应该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3: 就不要自己去键入啦，直接点击我们给你的链接就可以了。还想要索取死因计算器和寿命估算器链接的朋友，继续发送计算两个字到0111701-82898。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告一个段落，下个小时一起聊趣闻。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5: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6: 我是张家燕。
5: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6: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5: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7: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8: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9: 晚上7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91.49点，涨13.85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893.43点，涨2.34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523.81点，涨83.32点，总成交量达28亿4200万股。多名内阁部长今天纷纷向前首相敦 Dr. Mahathir Mohamad 献上101岁生日祝福。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在脸书发文，祝愿敦 Mahathir 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并拥有充满福气与祝福的人生。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Hokman Said 和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Dr. Zamri Abdul Kadir 也送上了生日祝福。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我国五月份失业率维持在 3%， 失业人数为513400人。统计局今天发文告表示，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带动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温和改善的态势，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尽管面临全球供应链中断带来的挑战，失业率整体依然维持在低水平。文告指出，今年五月全国劳动力按月增长0.1%，由四月的1733万人增加到1734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解除了一个选举管理机构两名成员的职务。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与担忧，也并要求政府有必要立即对此作出解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的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经在今年4月离职。中国福建省晋江市一家鞋厂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8人死亡。当地的官方表示，事故发生时厂内共有239人，最终成功疏散了213人，其余28人不幸罹难。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你好，我是敏瑜，
1: 我是小韩。
0: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将会和大家一起聊趣闻。我们到现在呢，还是有收到好多朋友很好奇，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开箱好物，关于这个死因计算器，还有寿命估算器啦。
1: 嗯，那其实蛮多的朋友也有反馈哦，就是说，哎，这个死因计算器呢，我算到的是心脏病啊。确实啊，这个心脏病就是我国的头号杀手嘛。如果像我的话呢，是这个乳癌也是女性的头号杀手，所以。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有科学根据的，用大数据作为基础的计算器。主要呢不是要吓你啦，是要用大数据提醒你。如果呢普遍呢，你这个族群的死因是心脏病的话，那你就要特别留意啦，是不是时候少喝一点珍珠奶茶，还有多一点运动呢？
0: 所以提醒了我。
1: 对呀、啊，所以如果大家呢还想要索取这个链接的话，继续发送"计算"两个字到0111-7018289，除了你自己之外呢，也提醒你的家人一起来算一算吧。
0: 我们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Curings。

0: 班聊天下。
1: 爱翻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我是小韩。
1: 那世界杯已经是进入最后高潮了，是吧？而且呢，我觉得不只是球场非常的热闹，是连甜品店都开始加入这场足球盛宴哦。那美国迈阿密就有一家烘焙店了，最近就推出了一款超可爱的足球造型可颂，圆滚滚的外形做成了足球的模样，上面还插着不同国家的国旗，像是美国、巴西、阿根廷、法国等等，让人一眼就知道啊，这个就是在为世界杯应援啦。不过这款可颂最特别的地方不只是它的外表哦，而是里面的馅料。
2: 这个烘焙师啊，特别根据不同国家的特色来设计口味啊。代表美国的就是巧克力奶油霜，因为美国甜点给人的印象就是香甜浓郁。巴西就用了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巴西莓，希望让大家吃一口就可以联想到那个国家的风味。那这个创意呢，也吸引了蛮多球迷来打卡的。有顾客就说，大家可以挑选自己支持的球队对应的口味，一边看球一边吃，还带一点支持自己国家的小竞争感，感觉特

0: 精彩片段，对不对？
1: 算吗？算吗？嗯，
0: 应该也算啦。
1: 哦，可以啊。
0: 不过呢，昨天我就跟珍妮聊到，随着这个比赛渐渐进入高潮了嘛，可能呢之后 RTN 举办一些足球观赏的活动啊，就会想要一起加入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透过手机自己在房间看 RTN Click 嘛，
1: 对对对。
0: 可是一个人看跟一群人看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或许啊，可以到妈妈，又或者是到这些观赏足球赛的活动，一起感受那个足球世界杯的气氛。毕竟这个接下来啊，多一场就是少一场，就是进行一场就那个场次越来越少了。
1: 嗯，所以下回有什么想法，是觉得去妈妈档比较好，还是要跟一群
0: 你可以约一群朋友？我觉得 RTM 接下来会有这样的活动，
1: 我相信会有
0: 听众朋友一起来看球。
1: 是，那换作是你呢，会不会也是比较喜欢可能真的到户外或者是其他特定的场地跟身边朋友一起追求呢？欢迎留言你的想法吧。我们先听这首歌曲，佳佳演绎的《命运》，有的就是电视剧《兰陵王》的插曲之一。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

0: 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下班聊天下。
6: 哎呀，接下来这则新闻呢，敏瑜有所贡献。我们看一下今年上半年马来西亚人旅游的动向。根据在线旅游服务公司最新发布的一个夏季旅游趋势的报告，马来西亚人平均出境搭飞机的次数高居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平均每一个人搭乘 1.7 趟的国际航班，还有 2.5 趟的国内航班，显示了国人旅游热情持续高涨。那来到六月呢，适逢学校假期还有多个长周末，也进一步带动了旅游的需求。其中带着12岁以下孩子出游的家庭，酒店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1%， 而国际航班预订量更增长了 18%，显示海外旅游还是国人的首选。
7: 不过大家的旅游习惯也是出现了明显变化哦。四天以内的短的这个旅途的行程呢是最受欢迎的，那预订的这个订量呢是按年大增 34%， 平均旅程呢就大约是只有 3.4 天了。那很多人可能就是擅长在选择长周末呀，就会安排一趟说走就走的小旅行为自己充电，所以呢亚洲区域的旅游是持续成为主流的。那目的地方面呢就也包括了新加坡、曼谷还有雅加达，依旧是稳居热门榜单，而东京和广州的人气就是快速上升了。那它的这个预订量呢是分别增长66%和60%，其实也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国人是愿意探索新的亚洲城市哦。
6: 那 AI 也开始改变大家规划旅行的方式，旅客平均会提前57天预定行程，比去年多了8天，希望可以抢到更优惠的价格。而 AI 旅游助手呢，就快速的规划行程，推荐景点，还可以及时翻译，比较酒店，相关使用率一年内更大幅增长了300%到400%呀。那马来西亚本身呢也越来越受到外国游客的欢迎，今年六月入境航班预订量按年增加了 19%， 其中越南、印尼和中国旅客增长是最明显的，显示马来西亚依然是东南亚旅游目的地之一。
7: 那今年的这个旅游趋势也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词啦，就是短途游或者是亚洲游以及 AI 规划了。也越来越多的我们本地的马来西亚人呢也是选择利用长周末轻松出游，而人工智能好像也是逐渐成为了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帮手哦。真的不用不知道，一用了你就真的是爱上它，
6: 离不开它了。
7: 真的，你不用想那么多，直接让它帮我们做到细节到任何时间地点，它都可以帮你安排得到。
6: 你看我们前几期不是有介绍那个谷歌 Translate 吗？对不对？以后你到可能日本啊、韩国语言不通的国家，也是有了这个 AI 之后，马上可以跟对方无缝的沟通。通了，那再来呢？我最近也看过一则报道啊，他就是说呢，一年之内你短期出游7次，其实是很幸福的。为什么呢？其实你期待旅游的心情比你真正出游的时候更开心，所以我们要多安排几趟旅行，我们才可以期待多几次。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萨吉吉瓦，塞朱达索拉坎。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6: 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5: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7: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8: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5: 易智、
7: 易胜
5: 陪你不饭不散，
7: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班聊天下。如果你最近申请了新的马来西亚护照呢，出国时可能会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护照太新，反而是被移民官多看几眼。一名马来西亚化妆品的女企业家呢，日前就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她抵达英国伦敦入境时，移民官看到她手上的新版马来西亚护照后，立即进行额外检查。原因不是护照有问题了，而是官员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新版的马来西亚护照。
1: 这是马来西亚刚推出的新版本的护照，而这一名女性呢，她是在推出后的第三天就去完成申请了，所以呢是第一批的使用者。移民官员在确认护照的真伪之后，还特别称赞新版的设计非常的漂亮，很现代化，尤其是资料页第一次采用了彩色个人照片，令人印象深刻。其实啊，蛮多人误以为新版护照的内页是第一次变成彩色，其实马来西亚早在2017年就已经将护照的内页升级为彩色的设计，加入了巴迪的元素，还有国游双峰塔、吉隆坡塔等等国家地标。这一次2026年新版最大的升级，就是把过去黑白雷射雕刻的个人照片改成了彩色的照片，还采用了更新的防伪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安全性。
0: 那天文曝光后呢，也有不少网民就分享类似经历啦，因为当中呢就包括什么呢，他们在泰国和爱呀、新加坡甚至是法国巴黎入境时，都因为新版护照而被官员多检查几分钟。有官员还把护照拿给同事一起看，就说哇，这应该就是根本就是一本高科技的护照啦，虽然是多花了一点时间通关了，但很多网民也认同，也认为啊，这种就是因为护照太先进太漂亮而被关注的经历，反而让他们感到格外自豪，也展现了马来西亚护照迈向更高规格的新里程碑啦。
1: 看了这个报道的图片哦，真的是挺漂亮的。有没有朋友已经使用了最新版的马来西亚护照呢？你自己的心得是怎么样？欢迎跟我们分享0111708289，有没有吸引了非常多包括移民局官员的目光呢？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带你快速掌握2026年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吧。那我国时间明天凌晨3点，西班牙将迎战比利时，胜者将晋级4强，并在半决赛对阵法国。
2: 接下来7月12号也会进行另外2场8强赛，分别呢就是挪威对英格兰，还有阿根廷对瑞士。4强的名单也会在这2场比赛结束之后全部出炉。随着世界杯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每一场比赛都是冠军路上的关键一战，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精彩对决。
1: 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苏刚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RTM KLI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那当然呢，我们在明天哎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了。哎，说到小韩现在心情怎么样，心跳有没有加速？
2: 也还好啦，
1: 哦，还好，
2: 只是很期待嘛，回乡就可以见家人啊。那不过呢，刚才我们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听众宝强呢，他自己是其中一个投票站的投票主任，他就列出了好多好多的注意事项哦，就温馨提醒选民们。第一，就是要先上网查询自己的投票地点还有第几个投票站，这样就可以避免去错投票中心了。
1: 那第二呢，就是鼓励按着选举委员会建议的时间去投票，以避免人多排长队的情况。
2: 第三，记得要带身份证去投票，在投票站呢要保持安静，投票之后就要尽快离开投票中心，不要逗留。
1: 在投票过程呢就不能拍照、录制或者是使用任何电子产品，而且呢记得一定要把你的电话是
2: 调成静音，
1: 没错，是调成静音模式啦，放在你的兜里。前提也是记得不可以带背包或者是手提包进入投票站。那如果你带的话呢，就会被安放在指定地方，投票后再去领取。
2: 第五，就是在打叉的过程当中，就是画选票哦，不要画超过2个格子，会成为废票哦。
1: 而那另外呢，就是无论你是坐着轮椅、意外导致无法投票，或者是行动不便，都有投票权。投票中心呢是有准备轮椅的，在可信靠的人陪同下呢是可以进行投票的。
2: 记得哦，明天的投票时间是从早上8点开始，要到傍晚6点之前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而且有一些的投票中心呢可能只是开到中午的12点，又或者是下午2点不定哦，因为可能这些地方地区比较偏远一些，所以大家记得先去你的投票 SBR SEMAR 的这个网站查询你的投票中心和投票站还有投票时间。明天最重要的就是出来投票，履行公民责任，这是每一个柔佛子民的义务。
1: 那另外呢也要和你分享好看的短视频，一定要先推广一下嘛。我们上周也是有做了这个短视频，不晓得你看过了吗？就是我们来模仿球星胜利的动作。那你们认为我们模仿帮我们打分一下，你能猜得到我们模仿的是哪一位球星的胜利动作吗？
2: 那如果你想要链接的话呢，就发送链接2个字到0111701-8289，记得转发还有点赞哦。我们这3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别版就进行到这里啦，我也要去赶巴士了。那明天呢敏如会继续出现在 IFM 的空中，我就下个星期一的爱下班聊天下再和你空中相会，周末愉快，
1: 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兼希望联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再次呼吁所有柔佛州人民，包括居住在外州的柔佛选民，返乡履行公民责任，参与明天举行的第16届柔佛州选举。他在脸书发文表示，这次的选举是决定柔佛州未来五年发展方向的重要时刻。在今年上半年，一共有81名移民局官员因为滥用职权和贪污等过失受到纪律处分，其中14人受到严厉处分并被革职。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aban 说，本次内部纪律行动体现移民局致力于清除机构不当行为的决心。谈到反贪污委员会最近逮捕多名移民官员的行动， Zakaria 证实，至今共有11名移民官员被逮捕，以协助调查滥用职权和贪污案件。他说，该逮捕行动涉及在联邦直辖区森美兰和雪兰莪执行任务的官员。森美兰州警方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第16届州选举，举行模拟演练，加强警员和执法人员的备战能力，以测试行动方案、协调机制及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宣森州副总警长 Mohammad Nasharuddin Mohammad Sharif 表示，今天的演习共有220名警员参与，模拟了因为不满选举结果而引发的骚乱场面。此次演习还得到了多个单位的配合，包括联邦后备部队、消拯局、民防部队、芙蓉市政厅、芙蓉县署、国家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相关机构。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已经采取初步措施，准备所需要的资源和后勤保障，应对明年初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消拯局总监 Dato Sri Noor Hisham Muhammad 表示，准备工作包括安排后勤、战略性部署资源以及与相关机构合作，以确保消防和应急行动能够更有效地展开。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在今年11月到12月在太平洋发生，之后将在2027年初影响我国。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菲律宾东民都洛省散养家禽中爆发了高致病性的 H5N1 禽流感疫情。路透社报道，近年来禽流感在全球多地肆虐，造成家禽养殖业遭受重创，导致供应中断，食品价格上涨，并增加了人畜共患的风险，引发了各国政府和家禽业的担忧。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星期五引述菲律宾当局的报告提到，在卡帕兰镇的一群39只家禽中检测到了 H5N1 病毒，作为预防措施，所有家禽随后都被扑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宣布，日本将提供350万美元紧急援助，协助委内瑞拉应对双重强震后的救灾工作。根据报道，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表示，这笔资金将通过国际组织发放，为灾民提供粮食、医疗服务、临时住所和其他的必需品。他也宣布，日本将派遣第二支国际紧急医疗救援队前往灾区，协助满足当地持续增加的医疗需求。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两次强烈地震，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欧盟委员会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指出 Meta 旗下的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涉嫌违反数字服务法案，原因是平台采用具有成瘾性的设计，可能对儿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构成风险。根据报道，调查重点包括平台的无线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以及高度个性化的内容推荐系统。欧盟委员会表示，调查显示 Meta 未能充分评估这些设计对用户，尤其是未成年人及弱势群体身心健康所带来的风险。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卫星本。首相特朗普安奈巴欠甲泰国首相阿诺丁今日共同主持马来西亚乌查宜宾海关检疫及安全综合大楼以及泰国沙岛海关宜宾及检疫综合大楼新通道启用仪式。内政部发布公告表示，新通道启用展现马泰两国加强外交关系。加深跨境合作以及提升区域互联互通的承诺，目的是促进两国的人民的繁荣、安全和福祉。苏北部通过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 NAIO 的七个启用人工智能治理法案，公众咨询会议收集各界意见，以完善所提及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苏北部发文告表示，这项咨询目的在于和公众进一步了解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并且促进政府机构、业界、商业机构、学术界以及公众之间的交流和讨论。通信部强调 Sibunania.my 网站是基于官方来源和事实查核的信息平台，不是维护任何政治论述的管道。该部表示，作为国家级事实复杂的平台 ，Sibunania.my 是协助公众辨别广泛流传有怀疑，也是可能影响公众利益的信息。国内的骨贴力症的比例有大幅度攀升的趋势，最近昨日拜四。甲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4.8%，比例总数报42,848宗。卫生部今日发布公告，当中的死亡比例相款大幅度增加，对去年同期的19宗增加到34宗，增幅达到78.9%。本国讲流行病学分析显示，国内63.9%的骨贴力症比例集中在斯兰澳洲、吉隆坡和布什。交通部已经指示路交通局根据网络顶流传的鸦片证据，向在刘伯洲选举竞选期间被发现部地铁部的摩托骑士飞出罚单。交通部就立即表示，这项行动被牵涉到任何政治背景而有所区别，包括针对西边竞选人员在内，所有规个人拢会受到相款的处理。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明仔载的刘伯洲第16届选举投票日当日，州内部分地区将出现落雨和雷暴的提示。根据气象局发布的提示预报，新沙、巴都巴哈、古莱、麻坡、本丁以及丹凉比埃等地区预计将在早起有落雨，但是这6个所在在下晡和米时预计会落雨。相反，日兰、哥达丁基和色加坡等地区预计下晡会出现雷暴的提示，风险降到在下晡和米时拢有可能出现雷暴的提示。澳洲议会通过议决，以强烈的话语来谴责苏丹境内发生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的罪行，其中包括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持续围困欧拜伊德期间所犯下的暴行。该结果以476票赞成、28票反对、96票来机关协力通过。其国的重点关注的北科尼多环州首府欧拜伊德持续围困的期间，为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不断升级的情形。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星本由汤家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6: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6: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
3: 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7: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8: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希姆提醒参与第十六届卢佛州选的政党，停止利用释放前首相达杜斯纳吉布拉萨课题作为政治竞选运动资本。他说，由于 Najib 还在服刑当中，因此各方都不应该将此课题政治化，反之应该专注于维护民生并管理国家经济。他也提到，政府目前被迫承担伊玛公司大约510亿 ringgit 的债务，并表示如果当初没有遭到滥用，这笔钱原本可用于推行各项惠民计划。经济部要继续强化人民收入倡议，毕竟该倡议除了全面惠及消费者，来自 B40 群体的企业家也同样受惠。对此，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hammad Nazir 指出，该部决定会向财政部申请拨款，以推行下一个阶段的倡议。于6月15号生效的长途巴士服务新条例是为了重整其服务级别，同时也强化对长巴业者执法，避免涉及擅自调高车资的行为。陆路交通机构发文告强调，尽管长巴工业面对营运、维修成本以及燃油价格调高，但从2013年至今，政府不曾调高长巴车资。该机构将致力于确保所落实的政策和条例都把消费者及长巴业者的权利还有国家公共交通系统纳入考量。由于受到巴威台风带来的恶劣天气影响，马航取消原定在7月11号往返吉隆坡与台北的航班，涉及的航班分别是 MH366 及 MH367。马航发文告指出，目前正密切关注最新的发展，并将直接向受影响的搭客通知有关航班运作的最新安排。此外，该公司也建议搭客通过官网或手机应用程序的 MyBooking 页面更新联络资料，以便及时通过电邮及手机短讯接收最新通知。该文告也告知受影响的搭客可通过 MyBooking 线上客服或马航全球客户联络中心选择申请 全额退款，或在原定出发日期起30天内免费改签相同航线的航班。另外，超级台风巴威逼近日本冲绳县石垣岛，为当地带来狂风大雨，当地的交通也大受影响。石垣、那霸等机场星期六和星期五有数百趟航班取消，数万人受影响。巴威稍后会趋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出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今晚至明日日间雨势最明显。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星期六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星期天将届满10周年，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坚定声明，这项裁决不容谈判或妥协，并再次强调将继续依据国际法维护菲律宾的海洋权益。拉扎罗星期五在一个研讨会上说，虽然西菲律宾海局势持续充满挑战，这项裁决仍是菲律宾外交政策不可动摇的法律基础，并声称有关裁决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终裁决。他也提到，菲律宾将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同时以这项裁决为基础，推动东协与中国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美国已经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美国将发放准证，允许爱国者三型导弹拦截器在乌克兰生产。泽连斯基星期四在结束北约峰会之行，并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双方已从政治层面解决生产授权问题，但仍需要就技术细节达成协议。接下来将由两国技术团队及相关部门推进程序，以便乌克兰能够尽快获得许可证投入生产。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钓个新闻。首相达多斯里安诺伊布拉辛甲泰国首相阿诺汀，近日刚刚主体马来西亚黑木沙移民海关检疫的安全综合大厦，以及泰国沙岛海关移民的检疫综合大楼新通道的启用仪式。内政部发布稿表示，新通道启用定向马台两国加强外交的关系，深化跨境的合作，以及提升区域互谅互通的承诺，目的都是促进两国人民的繁荣、安全和福祉。该通道将从明日的早上6点起开放，经所有的道路使用者通行。达到斯里安诺也提到，贯通马台两国关卡的新边境的通道，将有助于催化两地的经济成长。伊形容，该项目也是马台两国关系四足动大的事件，并将强化两国都跨境每一个活动和经济合作上的关系。伊提到，此项的倡议也是两国的部分的努力，为北美和台南塑造一个边界经济的特区，推动经济成长之余，也提供两地的社区的社会。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我国和泰国已经同意全面改革双方的关税、移民、海事和贸易等方面向日美国的问题，为两国的商家提供便利。伊认为有必要透过改善清关的条数和减少关卡无必要的人员，来确保边境的运作顺畅。也是移民主席的达多斯里安诺再次呼吁所有入户州的居民，包括居住到外州的入户的人民，反向理解公民的责任，参与明日国家界对16届入户州选举。伊到明知发文表示，这一次的选举是国家入户州未来五年发展方向的重要时刻。另外，交通部已经指示陆路交通局根据网上流通的视频证据，向到入户州选举竞选的期间，被发现无戴头盔的摩托骑士开出罚单。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块的行动不会因为涉及任何的政治背景而有所区别，包括针对移民竞选的人员到来，所有的违规者都将受到必要的处理。同时，气象局预测，明日的入户州对16届州选举投票日当日，州内部分的地区将出现降雨和雷暴的天气。根据气象局发布的天气的预报，新沙、马杜巴赫、古赖、满、本顶和丹江边的等地区，预估将到中午有降雨。不过，这6个地区到下午和明早预估未落雨。同时，格朗、哥达丁基和斯加马等地区，预估下午将出现雷暴的天气。莫信即从下午甲梦照，落可能出现雷雨的天气。外界焦点，连环气水母转向保障亲子的研究，有关部分居民反对国领导吉达州瓜拉穆达展开太阳能规划一事。连环保发文稿指出，该部副秘书长 Marina Mabus已经接获一处革命的抗议两个的备忘录，因此会安排技术的代表和联盟委员会加入民间，以了解该项目工地的真实的情况，并针对这处革命所推出的相关的问题进行评估。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7月10号，1980年的这一天，时任国家元首苏丹哈吉阿玛沙的登基典礼在吉隆坡国家皇宫隆重举行，以接替前任元首苏丹亚亚佩特。当天，元首康利抵达国家皇宫时，由时任首相胡辛恩兼登基中央委员会主席丹斯里·加扎利·沙菲亲自迎接，场面庄严，彰显国家君主制的神圣与尊贵。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整个人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小周末快乐，今天来到星期五啊，依然是有国俊跟小薇在直播室当中跟大家聊剧集还有听 OST。
2: 晚上好啊，我是小薇。
0: 是，那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呢也是会聊一部陆剧哦。
2: 没错，那这部陆剧是现代剧了，因为之前好几部都是古装剧嘛，所以今天来一部现代剧哦。这部剧的名字叫做赤夏，可能也很符合现在的这个天气吧。但是我们也是四季如春啊，都是那么的热了。不过对某一些地区来讲呢，现在是属于夏天，所以这部赤夏呢可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候观看的。
0: 那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说一说这个连续剧或者是电视剧的集数哈，多长会比较理想？因为我发现呢现在都很挺流行好几集一个单元，就是可能还是20集的剧，它有分好几个单元，就好像你在看这正义女神也是好像单元式的
2: 就是两三集一个个案。
0: 对对对，就变成当然他的主要人物的那个剧情他还串联在一起，只是你会在看这样子的一个铺排的时候觉得好像没有像之前我们追剧有40集30集，你要觉得后面才到这个最紧张最高潮的部分嘛。
2: 是，但是现在说到这个剧集的话呢，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是陆剧吧。陆剧以前真的很长很长，我看过的有近乎90集，而且还分上下两部90集。但现在呢已经最多30集40集最多吧，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改变。
0: 所以呢大家认为呢现在你们喜欢看的剧集哈，那个集数大概多长？
2: 对，
0: 告诉我们吧，011-1701-8289。那这个时候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IFM 的 Malaysia。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嘿，渔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4: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5: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山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3: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渔人山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4: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3: 嘿，渔人山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0: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6: 剧情张力，
7: 角色魅力。
6: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7: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6: 一起听 OST。
7: 没错，今天晚上呢还是会有一部陆剧要跟你分享的，那这是现代剧时代剧了，就换一换口味。上个星期我们谈的是这个古装剧，那这个星期这部现代剧要给你介绍的呢，我个人呢是相当喜欢这位演员的啦，他其实是唱歌出身的，说这的就是周柯宇啦。周柯宇之前因为这个狙击蝴蝶这部剧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因为这部剧就是让大家进一步的认识了周柯宇，那这一次呢更进一步的印证了他是可以继续在演戏这条路走下去的，因为他的演技呢确实看到了他的进步。
8: 我想能够在

0: 在这个娱乐圈或者是戏剧界当中可以有他的作品啊，继续有人找他演出，一定是备受肯定的。
1: 嗯，
0: 因为圈内竞争还挺大的。
1: 是
0: 吧，
1: 尤其在中国大陆，你知道了，演剧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再加上现在还有 AI 剧的出现，哇，这个竞争更是很大。
0: 其实说到 AI 的话，我们可能下来可以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因为现在有那个男演员他授权给这个制作公司，
1: 嗯，
0: 用他的样子就变成为这个 AI 的这个成品，所以就掀起了讨论，想啊，
1: 可以这么做的吗？
0: 嗯，当然他有这个权利，可能还是限定这一部作品而已，他不是说以后都是就用他这样子的一个样子。但是大家开始觉得，哎，如果已经有了这个先例了之后，是不是都是这样？那其实我看到的一个趋势是都已经开始在使用这样的方式了。
1: 嗯嗯，那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说，有一个演员他本来是演这个短剧的，
0: 嗯，
1: 但后来因为 AI 的出现呢，他的那个霸总形象已经被取代了，他现在也再也无剧可拍。
0: 嗯，
1: 你看多么可怕啊。
0: 其实我是觉得不管是在娱乐圈和戏剧界也好啦，还是在各行各业，他都有很多的可能性。
1: 嗯，
0: 他可能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嗯，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阶段了，我们必须去接收他已经产生这样的变化了。
1: 嗯，
0: 可能觉得说哎呀不可以的，还是么人性化，但是现实就是现实，当它涉及到这个可能经济上的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成本方面的，当然如果那个技术很成熟的话，大家都会用可以节省成本的一个方法。
1: 对，所以对于新演员，尤其像周柯宇这些非常年轻的演员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演技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继续不断的磨练，继续的就是往这方面去钻研，大家看到了你的演技，那始终还是会觉得嗯，我还是找个演员来演比较好了。
0: 嗯，那现阶段吧。
1: 对对 对，现阶段那周柯宇呢，他是男主角嘛，女主角是谁呢？就是包上恩了。两位都是非常年轻的演员了，我也觉得哎，这一对 CP 感觉还不错，我还能够，我觉得还挺养眼的哦。那当然赤夏呢，就是很炽热的夏天啦，所以得简称为赤夏，它是一部都市爱情剧。那么诶，其实这个剧情呢是有点老土的啦。不过我最近做了一个，我替我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哦。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我是喜欢看那种啊，一开始谈恋爱，然后后来就分散了很多年再重逢的那种剧的。嗯，
0: 哦，为什么
1: 赤夏也是这种剧种？
0: 为什么呢？来，
1: 不晓得哎，
0: 用一分钟来解释一下。
1: 一分钟解释，可能就是个人喜欢这种很虐的情节啊，他们总是很虐的，而且
0: 有个期待他们能够在一起，是吧？
1: 但他们重逢了之后，我就希望他们就是男的很痴情，女的也非常爱对方，这样子的一些戏码吗？你说我老土吗？还是说我恋爱脑吗？哎，我承认我是啦。
0: 我现在已经是来到一个，可能我本身一直都是尝试去更新各方面的看法，包括就是看戏啊、听歌啊各方面。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真的不要停留在那个阶段，我们尝试可能有点慢，但是也要尝试让它滚动。如果你活在那个时代，或者是你停留在那个阶段，比如说有时候听到一些剧情或者是对白啊，
1: 嗯，
0: 哇，好听对白，这个对白是很多年前，你现在还在用，你觉得哇很奇怪，或者是你觉得那幕戏就完全就觉得好像是重播的感觉，还是新剧哦。
1: 其实现在很多人哈，会把一些网上很多人在玩这样的东西，以前怎么讲，现在怎么讲，就是有一些词啊，以前
0: 对
1: 是怎样，好像我们以前说粉丝，好像以前不叫粉丝，以前叫做歌迷什么迷的，但是现在已经统称为粉丝了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对照了。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可能在对白方面也是要与时并进，像你所说的，你会听闻那些陈旧，你就听不下去，是不是会觉得很脱节？
0: 或者是说话的语调，
1: 嗯，
0: 你发现吗？现在所谓的爆红剧啊，或者是比较受年轻人喜欢的，他们说话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就其实是说对白，我们讲，有时候我们讲生活化嘛，有一阵子很流行生活化，就是加了很多语助词，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哎，哦，原来可以这样说对白，或者连原来可以这样子回应。我最近看的那个港剧是那个讲那个罪案的那个单元，以单元形式来呈现的。哦，那个婆媳之间其实也是这个老套的这个剧情的，但是你看他们斗嘴啊，他们那种
1: 已经不一样了，是吧？
0: 不一样了，我觉得哎，好像有点新鲜了，不会好像以前那种古时候的那种婆媳的那种斗争这样子，那种对白啦，这种。但是现在觉得哎，还蛮新颖的，而且听起来的火药味还是很重。 而且很过瘾啊，看到。
1: 不过呢，这种方式只可以出现在现代剧、时代剧而已。如果是古装剧啊，还有那种年代剧啊，就不行，你还是要用回当时的那种说话方式哦。啊，那我们说今天这部《赤夏》呢，它是时代剧，那诶，剧种呢也是像我刚刚讲的啦，一开始谈恋爱，后来就分开了，很多年之后再重逢。那为什么他们会离开呢？也是因为误会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女方呢，女主角包尚恩呢，她是为了要筹措她祖母或者是她奶奶的这个手术费，因为奶奶病了需要一笔手术费。那她就去跟她的妈妈拿，但是她的妈妈呢已经离开了他们一段很长的时间。甚至在外人的面前，她也不承认这个女儿的，所以她要用什么方法让她的妈妈掏出这笔钱呢？因为妈妈其实也把当时他爸爸的这个保险给拿走了，因为他爸爸过世了嘛，那个保险呢就落入妈妈的手中，本来应该是属于包尚恩的，那他就感到很气愤啊，虽然是自己的妈妈，但是因为他要救奶奶没办法，所以就千方百计要接近他的这个妈妈。那碰巧呢，妈妈就是这个男主角的继母，即将成为他的继母哦。他就知道了之后呢，就趁机接触这个男主角，叫做陆西萧，他在剧里面的名字叫陆西萧，接近陆西萧。那陆西萧一开始呢也并不以为意，他就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个女主角周婉要接近他呢？后来他才发现，哦，原来是因为他妈妈的这个缘故，或者是他继母的缘故。当然他自己本身也不太喜欢这个继母了，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两个人接触多了之后呢，就不自觉的爱上了。那但是呢，这个男主角陆西萧的爷爷，他当然反对啦，他就不喜欢嘛，就说你要离开他，而且陆西萧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经历了一些事情，他被捅了一刀，差点就没命了，所以这个爷爷当然是更加的反对了，所以就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分开了。但是陆西萧他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也一直深爱着他。哇，他们分开的那一段戏啊，我觉得周柯宇也真的是不容易啊，他在这个剧《寄蝴蝶》的时候呢，也同样也是分手的戏，演得非常的投入，他在配音的时候就哭了一场，那这一次同样在配音的时候又再哭了另外一场，我觉得周柯宇好像在这方面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不知道他下来的另外一部剧会不会又有很强烈的这个哭戏呢？
0: 所以就我相信在看剧的朋友们，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那个剧情的，比如说那个剧情演变的过程，大家也是非常期待，到底那个转折怎么写？可能有一些梗，或者是有些故事真的是还挺老套的，我们大概知道，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铺排，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组合，比如说那 CP 感啊，或者是他们那个对手戏啊，整个的感觉是让我们觉得，哎，还是挺不一样，或者是有一种新鲜感的话，它还是让我们追看下去。
1: 其实这一部剧呢，除了它的剧情之外，剧情比较老套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另外一点是比较积极一面的，就是它的这个 OST 非常好，配得非常的好。就是今天我选了五首呢，我个人觉得很配这部剧的它的那个整个剧情，尤其是第一首歌《愈合》，我们先听一听吧。这个是告五人的歌曲，大家都知道告五人的歌是属于比较另类的，所以这一次的 OST 呢，并不是为了剧而写，反而是已经有了这些歌曲，然后还觉得歌曲很适合，就用在这部剧里面。我们先听告五人的这首插曲，
0: 《愈合》。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哇哦，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哦，我自己是陶醉在其中的，我也希望你会喜欢刚刚听过的那首歌，叫做 Sunburn。 那如果中文的话呢，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灼伤，被烫伤了哦。
0: 是，我挺喜欢他的编曲的，那钢琴伴奏
1: 是
0: 很有感觉的。
1: 这首歌是 Brian Chang 演唱的，那其实不是一首新歌了，他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他是一位网易云的歌手啦，那就发表了相当多的这个作品，其中这首 Sunburn 呢，我看了一下，在网上其实是还挺受欢迎的啊。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呢，当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这首歌包括了刚刚高五人的那首歌曲呢，它都能够把剧的那个氛围衬托得很好。尤其是当这个周柯宇啊，或者是包尚恩他们遇到了一些伤心事的时候，当他们的感情出现裂痕，出现误会的时候，哇，这些歌曲一出来，你就觉得他们两个人为什么那么的苦呢？我觉得这个歌曲这个 OST 呢是占了很大的个百分比的。
0: 所以说在OST 的编排方面，他们要遴选或者是选择一些比较合适的歌曲，当然尤其是比较早期或者之前已经发行了，但是因为觉得真的是跟我们的剧情啊或者有关的情节是非常的贴切的，所以呢就会买有关的版权啦，有些是重新演绎，有一些呢就把原本的那首歌呢也放进去，成为歌曲的或者是剧中的 OST 哦。
1: 对，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哎，这首歌不是某某剧的 OST 吗？为什么这个这部剧又有呢？
0: 是，
1: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觉得剧很适合，就把那首歌买下来。
0: 就让我们想起有一些歌曲它真的好像是它的诞生就是成为剧的主题曲或是插曲还是片尾曲之类的。
1: 对对对，说起来呢，有时候这些歌曲当你听多了之后呢，你还真的是能够听得出它是有那个 OST 的潜质的。
0: 对，
1: 不久之后它可能就出现在某一部剧了。
0: 我听音乐人说过，他说有时候呢他也被要求写一些比较 OST 的感觉的歌曲，就是很有剧味或者是很有戏味的歌，你在听的时候觉得哇，好像就一幕戏要开始了，或者是一部电影的情节就出现在脑海当中。
1: 是，所以我常常会问你，这个是不是某一部剧的 OST？
0: 果然是这样
1: 听得出来的。好，那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个男主角唱的歌曲吧，就是这个《银河坠落时》。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了，周柯宇他其实是先唱歌，最后接着才演戏的哦。那周柯宇他之前，如果你听过 Into One 这个组合的话呢，你应该就不觉得他很熟悉了，因为周柯宇就是当中的一员。这一次如果要说某一首歌是为了这部剧而写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一首《银河坠落时》，因为它是由墨菲定律乐团所写的一首歌。那墨菲定律等一下我们也会再听到它里面的另外一首歌曲啊，但这个时候先听听男主角周柯宇演唱的《银河坠落时》，因为它是片里头的主题曲跟片头曲。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剧情张力，
0: 角色魅力。
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0: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2: 一起听 OST。 我们今天聊的这部陆剧呢叫《赤夏》，是一部时装剧哦。
0: 对，这部剧是由周柯宇跟包尚恩他们两个人领衔主演的。那其实在这部剧里面呢，他们两个人算是互相治愈的，因为两个人都是不完整的家庭。陆西萧呢就很早就失去了他的妈妈，那而且他还在亲眼目睹他妈妈的死，所以这个事情对他形成了很大的阴影。那另外女主角呢，周婉呢，她也是因为爸爸遇上了一些生意上的不如意，所以也过世了。所以两个人就是都家庭不完整的情况底下相遇，然后互相的，虽然一开始是有利用啦，是女主角有利用他，但他也不自觉的就是被他的温柔、被他的关心感动了，所以两个人走在一起之后，有过很好的一段时间，但后来因为爷爷的反对，他也离开了。所以虽然是离开，但他们其实都没有放下对彼此的爱。所以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呢，哇，他们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相遇呢？就是他去遛狗嘛，男主角去遛狗，在一个餐厅，他们遇到了，他还跟那个狗狗说，如果我没有离开的话，我的狗狗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了。啊，当下男主角就站在后面，他就说，原来你也养狗吗？那你就知道了，这个后来的剧就是他前面有多虐，后面就有多甜啦，只能这么讲。
2: 其实这样的铺排呢，也会让大家觉得随着苦尽甘来嘛，有的觉得哇，这样的剧情虽然看起来真的是比较旧式的那种剧情的铺排，但是对我来说，整个人或是整个的演法，他们一些情节的这个安排啊，就让我们觉得有一种粉红泡泡啊，很浪漫的感觉啊，或者是很温馨，你会对那几幕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
0: 对，但无可否认，针对这个剧情的话呢，也是有一些地方是被人诟病的啦，像一些发生在学校的一些剧情，他们觉得有一些不合理。但我们看剧呢，有时候也不用太认真，就是当下被他们感动一下就好了。有一些地方不要太认真的看了，不过有一些人就觉得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当然有好有坏了，我们就当成是娱乐，当成是在消磨时间就好啦。
2: 只要不要太过分，就太不合逻辑就好了。
0: 因为如果太过分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被播，就是会马上就下架吧。
2: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用包容的心去看剧吧。有一些真的是觉得只要整体来说还不错，那都可以接受。有一些真的可以挑很细的嘞，对，而且躲在旁边的一些瑕疵还没有发现到，
0: 包括这个剧为什么要这样长，让我追这么久。
2: 对，我们下个小时聊一聊，你觉得最理想的集数是多长呢？
0: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是如期，对吧？莫非定律乐团的歌。

0: 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政保证，不管明天卢佛州选的结果会是如何，都不会影响各执政党在联邦政府阶段之间的合作关系和稳定。副首相兼国政主席 Dato Sri Dr. Ahmad Sahid Hamidi 表示，至今在中央阶段的行政一切如常，而他希望这项和谐动力在不受干扰之下能维持下去。他提到，联邦政府内的正副部长在落实各自的职务时都采取专业的态度，不会受到卢佛的政局所影响。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hamsu Asri Abubakar 要求各地方政府定期审查条例，避免过时的条例持续被保留，进而加重人民负担，并拖慢发展事务。他指出，地方政府必须每隔三年进行审查，将工作程序及审批期限在公共服务效率承诺法令下进行统一，并加快服务数码化。商素在脸书发帖文提到，他今天在布城出席由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举办的程序统一强化及发展审批程序对话会时，向在场的市长和地方政府官员强调这件事。他也要求每个地方政府的官方网站能够变得更有互动性，容易浏览，并对客户友善。社会保险机构成功向426家涉嫌造假申请领取就业激励计划补助金的雇主追回总额533万 ringgit 的款项，另外有52家雇主承认涉及相关违法行为，并主动归还总额150万 ringgit。涉险机构首席执行员 Dato Sri Muhammad Azman Aziz Muhammad 发文告指出，该机构属下的反欺诈道德和廉政组在2024年底侦测到有人伪造申请及领取文件，随后展开内部调查及实地情报搜集工作。经过深入的情报调查之后，发现共有426家雇主涉嫌参与相关的违法活动，并在2025年8月将案件移交给反贪污委员会处理。接着双方在6月9号联合展开执法行动，向涉案的雇主讨回补助金。另一方面，反贪污委员会冻结了5个公司银行户头及9个个人银行户头，总额估计110万人给。这是反贪会早前通过对涉及各种与外币交易相关违规行为的不法集团展开调查之后所采取的后续行动。根据消息来源，反贪会是在向33名个人，包括执法官员、公务员、民众及涉及抵触各项移民法令条文的外国人展开调查之后，冻结了这些户头。消息也提到，由反贪会情报组连同布城、雪兰莪、森美兰及马六甲反贪会办事处于前天星期三所展开的综合行动，成功充公了大约140万 ringgit 的各类资产。国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誓言将对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予以回击。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星期五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对逃不脱报复。另外，根据新华社引述伊朗的媒体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的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发生森林大火，截至星期五凌晨已经导致12个人丧命。根据官方声明，阿尔梅里亚省一些死者的遗体是在汽车内被发现。负责卫生与紧急情况的地方官员桑氏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悲剧。当局出动了150名消防员试图扑灭火势，西班牙军方紧急救援单位也将投入救灾。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杜斯安华伊布拉欣同泰吉首相阿努田今日一齐主持马来西亚黑木山移民会间兼一级安全综合体疗，以及泰吉沙头会间移民及兼一中一综合体疗先通透启用仪式。内政部发文稿表示，先通透启用正是马泰两极加强外交关系、深化卡建合作及提升企业互联互通的承诺，目的在以促进两极人民的繁衍安全与福祉。据通透将从明早日早上六点起开放，提供便所有透露使用者同行。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我嘅同泰嘅已经同意迁格计嘅送放在干衰移民海省及贸易等方面现而危急嘅问题，为两极嘅商家提供便利，仍然会有必要通过改善同间前事同感受间卡不必要嘅延误，来确保本件运作顺畅。数码铺通过极佳人工智能喷工时，在七日启动人工智能治理法案公众咨询会议，召集各界意见，以完善争取年议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数码铺发文稿表示，日康咨询目的在以让公众进一步了解人工智能治理强加，并且促进政府机构业界商业领域学术界及公众之间的交流与讨论。该法案将成为我的第一则治理专属的卡领域法律强加，将提供一套以现有法律相辅相成的通用原则，从而支持卡两域构建全面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民众接热线可以通过同一公众咨询网站 upc.mpc.gov.my 提交意见，为法案最终添加提供反馈。建设铺爱技术强化人民消业创意，毕竟该创意除开前面飞机消费者，来自 B 四十群体的企业家也同样消费。对此，建设铺长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纳斯尔指出，该铺昨天后向财政铺申请拍勤，以推行下一集阶段的创意。吉内的骨痛热战病例要太复盘线的此事，到陈本月位置同 Q 人同期相比，增长34.8%，病例总数报42,848宗。卫生部检疫发文稿讲，当中的死亡病例同样大幅增加，从 Q 人同期的19宗增加到34宗，增幅较大78.9%。文稿讲，流行偏好款式显示，吉内63.5%的骨痛热战病例集中发生在石龙旗及布城，增长吉的病例全2%。卫生部呼吁各方一起加强骨痛热战的防控工作，确保环境持续保持清洁。坦言指言及环境用塑铺装达到3阿德 Joseph Group 陈本月带领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举行的第27次卡吉掩埋污染问题次企业铺装及自投委员会会议，其在会上提议实施可学外交，并且设立可持续污霾基金，以加强东合卡吉污霾污染协天的执行力图。会议同意探讨并且评估在东协卡计污染协天强加下实施科学外交的可行性，无论是通过现有机制，还是通过建立一个合适的新平台来实现。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好，那之前呢我们就听过了这首歌曲《梦与环游》，那也是我们之前介绍这一部陆剧的一首 OST 哦。
1: 对，是《赤夏》里面的其中一首插曲啦。不过这部剧里面呢，就像刚刚上个小时提到的，它其实是用了很多已经有的歌曲来作为这个 OST 的，包括这首《梦与环游》呢，也是先有了这首歌，然后才变成了《赤夏》的这个 OST 了啊。好啦，那来到这个小时的话呢，我们要聊聊就是剧集到底要多少集适合。那我先说赤夏好了，刚刚没有提到了赤夏这部剧呢是有29集，那你觉得29集对你来说会太长吗？
0: 要看它的剧情的铺排跟那个支线啊，比如说里面有除了男女主角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配角啊，或者是第二男主角女主角，就可能他的那个剧情丰不丰富。我看了一部电视剧，就是他有很多的部分的，包括就是比较资深的演员也有戏演嘛，他们就有很多的戏份在资深演员的身上，然后有一些年轻的比较青春的，他们也是有些戏份，看起来就是他是穿插在里面嘛，因为他是家庭剧嘛，就变成我在看的时候反而觉得还挺舒服的。他不会因为你说你全部资深觉得好就是很旧的感觉吧，那再加了一些新的演员也不错的，就是可造之材，就看起来整部剧呢就比较丰富。他那个时候是40集，我反而觉得好像还不够，可以再加长。
1: 所以我赞同你说的这个剧情来安排这个集数。就像我在看这部赤夏的时候，它是属于那种青春疼痛文学嘛，我想起了这个词，青春疼痛文学好像成为了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剧种这样。那这个剧呢，我是先期待后面出现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要知道现在到底是怎样了，然后才看回以前，所以我一直在等，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做到现在的事情，而是10年前的一些情节呢？我一直等到20集才做回现在，所以我已经等了很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又希望为什么这部剧这样长，为什么还不能短一点，先让我看现在，然后再看回之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其实会设这个话题呢也是有感而发，是因为近期看了这部电影嘛，给阿曼的情书。因为这部电影呢对我来说，如果是放在电视剧的话啦，它是里面有很多的转折，但是还铺它的铺垫就是可能从一开始它带领我们去了解这个故事，先来到现在，然后再回顾过去嘛，然后其实它真正的感动的那个点呢是在最后的时候。
1: 所以你是觉得它的篇幅太小，应该是像电视剧一样长一点。
0: 可能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这类型的铺排，就是你看到最后时候那个感动的点，或者是那个爆发，或者那个后劲很强的就在后面。就变成觉得如果放在电视剧的话，我就突然间让我想起了以前电视剧，它都是这样的安排。前面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有点紧张，或者是让你有点追看的感觉，中间就会有点拖，有点慢。对不 对, 对, 对，
1: 尤其是说回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0: 或者是他们有很多的支线看起来好像就一直拼起来，然后过来到后面的时候就很紧张，那最后时候草草了事，就很紧张，很快就大结局这样子。反而觉得好像虎头蛇尾的感觉。然后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他很用心的说故事，就带领你，你以为是这样不是这样，你以为是这样又不是这样 OK。到后来的时候，哇，那种他所铺排的那个可能两个人的相遇这样子，你就觉得哇，这就是很感动的一个点这样子。所以你看，当然他当中也是有一些高低起伏的情节，只是他的张力就在后面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后面的时候都爆哭，或当然之前也是有哭啦，有一些泪点可能不同嘛。但是后面的时候大家都认同是很感动的，是因为终于千辛万苦终于

0: 嘛，
1: 是
0: 那变成他说那番话，我们就觉得哇，非常的触动。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从前面一直铺到后面的时候，那个情谊很深。
1: 我记得这部剧是挺长的，
0: 它
1: 的集数是30多、40
0: 吧，
1: 40集这样子左右吧。嗯，
0: 对。
1: 但是也要看他的故事，看他的那个内容强不强。我们要讲那个剧本强不强。
0: 嗯，
1: 如果它里面都是有很多枝枝节节，都让你觉得很紧张，值得一看的话，那你会觉得是值得的。四十集这个没有问题。
0: 对。
1: 但如果就像刚刚你提到的，如果有一大段是那种你觉得有很拖拉，本来就可以一集演完的，但是你就把它拖成两集、三集，那大家就觉得这个集数，这个是为了赚钱的，为什么要拖这么久？
0: 确实有这样子的个案哦。之前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也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他们要赚那笔制作费，他们就把那故事拉长来拍或者拉长来演，就变成其实它就是有一种恶性循环哦。等一开始的时候，观众觉得哦期待去看，但看了好几部都是这样，好像剧情很慢啊，或者是很沉闷啊，因为有时候那情节你没有那个张力嘛。
1: 对，
0: 你为了演而演，可能比如十集就完了，你就拖到20集、30集来拍。
1: 嗯，
0: 变成很多种很无聊的或者是无关痛痒的剧情也出现在里面，变成
1: 纯粹为了某个人加戏，因为有一些情况是为了一些配角，
0: 对，
1: 给他们多一点戏。他们就讲是不是资本进来了呀，就给某某演员加戏啊等等的，所以把那个集数弄得长。比较长，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挺冒险的，因为也因为这样子所谓的为了赚钱而拍，拖长来拍，结果观众就嫌弃啦。
1: 嗯，
0: 那收视率一定低的嘛。
1: 是，
0: 那这到时候可能那个有关当局或者是电视台不买啦，不就是不播你的电视剧了，那你也失去了，就因小失大咯。
1: 嗯，
0: 对，
1: 所以就这个情况就发生在陆剧啦。陆剧过去呢很长，就像我们听众王志明分享的，他说《三国演义》94年的时候是84集，哇，好长。然后还有另外一部也是80集的，最长66集。所以以前的古装剧呢，尤其是古装剧特别的长，我自己也看过《花千骨》也是80几集。但是到了后来呢，就有一些看的人说，他是纯粹为了要加长那个集数的，因为很多譬如说30分钟的戏，有前面20分钟、10分钟是重复上一集的，他就故意把那个集数拖长。因为那时候花千骨播得很好，大家很喜欢看，就追，他们为了要多赚一点钱，因为他们是如果你要超前看你必须要付钱，所以为了这个赚钱，他们就把那个集数拖长。
0: 是看有一些商业的因素在里面啊。对不对？
1: 对。
0: 好，我说这个话题的话呢，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哦。现在不管是短剧了还是一些单元剧，可能它是一部剧，但是它里面有好几个单元。就比如说一些个案啊，就变成你五集你就好像一个很紧张高潮迭起的一个部分，然后又过了，就到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其实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这样的铺排。
1: 我要看情况。像这种查案的呀，或者是
0: 罪案呢、
1: 罪案法庭的剧啊，我觉得用这样的单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也很乐意去追啊。我很紧张，我很少看剧，尤其是港剧啊，就很久没有这样子追了。那这两天呢，就不断的在去跟我儿子说，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
0: 是，应该是你儿子影响你，对不对？
1: 对，
0: 儿子在追，是不是？
1: 他在看，
0: 麻了看陆广，看港剧吧。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哈，集数多长才算是合理呢？当然啊，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比如说最近那个香港的很出名的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冲带。
2: 其实这么说来讲，它其实也分了很多单元啊，它并不算是
1: 从头到尾的，它每一集都一个单元这样子。
2: 对啊，对啊，
1: 只是因为它算是长寿的主竞剧嘛。
2: 主竞剧，但是它里面还是有分很多的不同的章节，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们还是乐意去追的。虽然啊，它已经多少集了，算不清了，
1: 了
2: 是吧？
1: 超过2000集。
2: 其实真正长的是，我突然间想到那个闽南语剧，台湾的闽南语剧，他们是真的可以几百集这样子演下去。我好像看过300多集、400多集的，而且真的是从一个人年轻演到老，演到他的下一辈，哇，那个才是真正的长
1: 哎。坦白说，如果他的剧本啊，比如说他一开始就已经有策划，比如说讲这个人的成长故事的话，他的集数长了，我乐意去看的。我反而想看一下他怎么样。
2: 从年轻演到老，
1: 比如说大长今也是啊，蛮长的
2: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他的故事不会让你觉得很沉闷的，反而觉得哦，他的一个奋斗的故事，他怎么样过关斩将啊，
2: 所以每一个阶段他的成长史你愿意去追去看。
1: 而且因为他里面很丰富，他加入很多药膳的东西啊，而且知识啊，或者是宫斗也好，或者是那种感情的情节的描写也很细腻，就变成你觉得哦，很人性化，同时也有追看性，他的收视率很高啊。
2: 我记得她一开始不是医女的，她一开始好像是一个宫女，普通宫女，后来才变成医女的。我是讲大长今了。
1: 她就是有那个常识或者那个知识啊，她就帮了很多宫里面的人，就帮他们治病，然后她有研发自己本身的那个药膳的一个配套这样子啊。
2: 对，所以就看大家喜欢，回到了还是看你个人的喜好啦。我是不介意剧场的，只要它好看，只要男女主角是我喜欢的啊，那个剧情也是我喜欢的，长我可以追，没问题。但是如果那部剧是我不喜欢的，它再短都没有用，因为现在陆剧哈，它已经很简短了，最多也是40几集。那有一些像今天介绍的29集，有一些是12集、7集的都有。那因为我不太喜欢看这种类型的时候，我就没看。
1: 是让我回想起很多年前日剧已经开始采用的那种很短的集数的，
2: 而且日剧应该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短，好像只有7集耶。
1: 7集有些比较长是10集，而且好那时候我就很懊恼，因为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不懂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么10集、15集、20集、30集，这要完整的感觉啊，还有11集啦。13集，
2: 为什么是短数的？对不对？
1: 13集就解决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啊，完了吗？13集而已啊，对，它就13集，为什么不15集呢？就其实我们也是一厢情愿去想，干嘛一定要15集呢？不可以13集吗？
2: 对啊，而且。
1: 9集的也有，
2: 我没有记错的话啦，现在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很久没有看日剧了，以前是一个星期才更新一集耶，哇，等很久啊，你看了一集之后，不过它一集是挺长的，一个多小时的，就是星期一的一集，然后你下个星期再追第二集，哇，即使只有7集，你也要等7周才看完
1: 那
2: 部剧。那
1: 时候对我们来讲很清新的，你知道吗？那而且我们也看港剧比较多嘛，看都是40集啊、50集，然后都是它的情节坦白是有一些看起来很紧凑，但是大部分都还是有一部分是还挺闷的，就是可能没有什么高潮迭起的那种铺排，就是很平常，
2: 都是两个人在讲话，对对对，要不然就是他一个人可能去那里走，
1: 对，或者是我们创业，然后一些支线，就看起来觉得好像你不看好像也 OK 一样的感觉的，然后后面说又紧张了这样子。但是日剧哈，它也是没有一幕是浪费的哦，它就是见好就收，
2: 他只有7集啊，他要讲的东西必须要马上就说完。
1: 那时候我们也一起讨论，包括一些行内的人说，为什么日剧那么的被尊重？那时候啦，觉得哇，他就是该有的就有，没有的情节他不需要，他就不排，或者是他不会，他会删掉，就变成你在看日剧的时候，它是一个所以有品质之外，它是不浪费点时间的。我要给你什么东西，我就完整给你看。 就是五集、六集、七集，不会有多余的情节给你看。
2: 而且他们的剧情啊，他们的剧本啊是非常新颖的，他们的题材是我们没有看过的。而且那时候已经开始，我十几二十年前我已经开始在看日剧，那时候就觉得他们哇好了不起哦，尤其是那个魔女的条件，我当时你看师生恋
1: 话题性十足，
2: 引起很大的话题，还有跟艾滋病有关的，像那个金城武的他有一部剧哇也是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1: 那个麻辣教师也很出色啊，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认知老师不是这样的吗？
2: 对，
1: 他就是一个麻辣老师，哇
2: 怎么可以这样？那时候
1: 很好看。
2: 其实麻辣教师之后，我觉得后来很多像港剧应该没有，但是韩剧啊，还有那个台湾的剧本啊，很多都是模仿这个麻辣教师的，
1: 但是拍不出这样的感觉的哦，奇怪哦，就是当然模仿
2: 珠玉在前，很难超越。
1: 但当然，我觉得同样的题材，可能大家的资源啊，或者是拍摄的手法不一样，它还是少了一些感觉。就是你在看日剧的时候。我本身那时候很欣赏是他们那个拍摄的角度啊，就可能我们看惯了，有时候看电视剧就是那个画面，或者是他拍的那个整个的设计就是这样子，看起来是很电视剧的感觉，但是日剧还用电影的手法来拍，
2: 对，
1: 就变成有时候他是拍他的脚踝而已啊，或者是侧脸啊，或是远镜头啊这样子，他不会。我们看惯了剧的那种拍摄手法了，
2: 而且他们那个剧的开头啊，或者是结尾啊，都很不一样，给人家很新鲜的感觉。
1: 是有追看新，同时也觉得啊，完了啊，他有这样的感觉，哎，怎么看就完了？
2: 要再等一个星期啊，好久哦。
1: 对，就是很，就可能他他也不会太长的哦，不会好像40分钟这样子、哦。
2: 不会，会比较长一些，因为他只有一个星期一集
1: 哦。是
2: 大概一个小时，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是45分钟嘛，但我记得还日剧会去到一个小时。
1: 好，所以在不同的集数，比如说那个《甄嬛传》，我真没有看完了，坦白讲。
2: 真的吗？
1: 没看完，因为要看哇，集数很多。
2: 不过确实，我也有一段戏是没有看，就因为像你所说的，有一段宫斗戏啊，我是直接跳过的，坦白说。
1: 它可以，你知道吗？因为它集数长嘛，它可以有一幕，它那个是名场面呐、好像是。滴血认亲什么之类的，就是去检查他的儿子是不是他亲生的。那一幕戏就拍了三个小时，三十分钟左右啊。
2: 那个是应该很后半段的戏。
1: 花那个时长来拍这一幕戏，就是往这边去对话咯，然后就开始找证据，然后忽然间又怀疑是谁，那叫人进来，就整集在这边看他们。
2: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觉得看录剧很过瘾的地方，就是听他们的这些对白，而且你可以学到很多
1: 文言文、成语、
2: 古文啊、成语啊，或者是一些，总之你会觉得哎。尤其是他们那些发音很标准的，你觉得很过瘾。
1: 而且当你也有这方面的研究的时候，更有共鸣，对不对？
2: 是，
1: 不用一直明明看一边查字典。他讲什么啊？
2: 他讲什么？这四个字的，我们有没有听过？哎，
1: 不要说那些演的人，有时候都不懂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2: 一定会去查的。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哇哦，我知道很多球迷开始不舍了啦，毕竟已经习惯了吗？哈，
4: 对，习惯
3: 的日子
4: 一个多月了吧，
3: 就像已经看剧了，突然间剧荒，觉得啊，好失落哦。
4: 对，
3: 这个球赛其实也慢慢的进入尾声啦，
4: 是已经来到尾声了啦。今天已经是第二场的这个八强赛的第二场吧。就是西班牙会对垒比利时，在明天，也就是说等一下半夜3点的时候就会上演这场西班牙对垒比利时的比赛了啊。那当然法国呢已经预先拿到了一场拿到了一张这个四强的入场券了啦。法国是打败了摩洛哥。
3: 所以大家呢在追看球赛同时呢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
4: 但可能大家还会说也没有多天可以熬了啦。因为他已经看少见少，应该是说越来越少的这个场次了。
3: 但是至少珍惜那个过程啊，对不对？哎，不要看有时候熬夜这回事情哈，要看你在处于人生哪个阶段，或者你的身体状态是怎么样。有些熬了一天，他用一个星期来补，或者是补不回，
4: 补不回也有。但是呢，一定要我个人啊，我家里的人是这样子的，他们都会提早去睡2-3个小时，然后时间到就起来看，看完之后又继续的睡，一定要睡了，我觉得不能够不睡，这样子真的会很辛苦，你一定要至少睡1-2个小时，然后才上班，才做其他的事情。
3: 会不会有一些人为了要等那个球赛哈，那3点前还先看剧？
4: 你说我吗？
3: 然后就撑到然后3点来看球了，这样子。对，
4: 我其实确实之前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有一场球赛我就是为了想看那天阿根廷的嘛，我为了想要看呢，我真的是做了其他事情，然后就等到那个时间。
3: 因为有
4: 结果我一看不多没看多久我就睡着了。
3: 有一些人是他一睡着他就不能够在中途就醒来了，他得要一睡觉就到天亮的。
4: 我还好，我其实很容易醒也很容易睡着。
3: OK， 那就还可以。OK，
4: 易睡也有易醒的体质，
3: 对，比较容易调整。OK，
4: 对，好啦，
3: 祝大家看球愉快，那也感谢大家的互动了哈，包括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刷爱心给我们，也看我们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那在下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啦，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通过发信息，还有在我们直播平台下留言。
4: 好啦，那我也要先下班去了哦，不知不觉已经要下班了，我还以为我们要继续的讲哎。
3: 你还什么东西要补充吗？请问
4: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下个星期我们再讲吧。下个星期可能是古装剧，也可能是现代剧，因为我两部剧同时在看。
3: 哇，是我们期待下个小时，下个星期小薇的分享啦。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一点，萨拉马雷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斯里安诺伊布拉希姆指出，掌握现代科技及新知识领域必须与培养品德价值和廉政一致，以栽培出有能力贡献国家进步的世代。他表示，政府鼓励开拓未来领域，包括人工智能 AI、 数码经济和量子计算学，但他也补充，如果涉及滥用，即便掌握相关知识将失去其意义，而知识与道德伦理之间不平衡，恐怕会导致社会的生态系统遭破坏，特别是涉及利用人工智能做出违规及出卖的行为。配合明天卢佛州选投票日，全卢佛州的选举委员会执行人员今天在各自的投票站和计票中心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选委会主席 Dadusri Ramlan Harun 指出，所有州选区的投票箱及相关器材都经过审查，确保万事俱备。他提到，这也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程序，以保障投票程序顺利进行，方便即将投票的270万选民履行他们的公民义务。他也提醒所有选民依据当局所建议的时间出门投票，以避免面对交通堵塞情况，同时也记得携带身份证，在投票站时必须遵守执行人员的指示。另一方面，随着竞选运动将在今晚11点59分结束，选举委员会提醒参选的各政党在期限结束后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造势活动，包括在投票站外头及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拉票。选委会秘书达杜开如 Sharil Idris 表示，所有政党及候选人也不能在投票日当天设帐篷，因为这会违反选举法令。耗资3000万 ringgit 新建的彭亨青年与体育综合中心预计将在下个月正式开放给公众使用。青年及体育部秘书长 Dato Rahimi Ismaili 表示，当局将在正式启用前进行尝试运行，以确保综合中心内各项设施及体育设备都已经准备就绪。这座设备完善的综合中心设有多用途礼堂、健身房、运动场、滑板公园及攀岩设备等，并于今天由彭亨州王储登古哈萨纳 Ibrahim Alam Shah 主持开幕仪式。国外方面，泰国劳工法院受理了三名泰国海员的请愿书，他们要求赔偿今年三月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致命袭击后造成的损失。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请愿书，起诉人要求与船东珍宝航运有限公司及其船长有关的公司和机构向每名船员赔偿至少100万泰铢。他们的代表律师星期五向媒体表示，海员们指控雇主让他们进入危险区域，危及他们的生命，并导致他们无法继续工作。代表律师也透露，到目前为止，船员们已经收到两个月的工资和财务损失赔偿。日本首都圈拥有两座承担国际航班的主要机场，羽田机场和成田国际机场。随着日本入境旅游增长强劲，东京首都圈航空需求预计将进一步扩大。鉴于最靠近市中心的羽田机场扩建空间有限，日本当局计划强化位于近郊千叶县的成田机场功能，使两座机场形成互补联动，打造亚洲领先的航空枢纽，带动经济增长。根据日本放送协会的报道，面对入境旅游业蓬勃发展带来的航空需求增长，日本当局决定扩大成田机场的功能。国土交通省公布，计划将成田机场现有的三个客运航站楼整合为一个大型综合航站楼。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德特瑞安华·伊布拉欣和泰国首相阿努廷今日共同主持马来西亚黑木山移民海关检疫以及安全综合大楼与泰国沙道海关移民及检疫综合大楼新通道启用仪式。内政部发文告表示，新通道启用展现马泰两国加强外交关系、深化跨境合作以及提升区域互联互通的承诺，目的在于促进两国人民的繁荣、安全与福祉。该通道将会在明日早上6点起开放，让所有道路使用者通行。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我国和泰国已经同意尽快解决双方在关税、移民、海鲜和贸易等方面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两国商家提供便利。他认为有必要通过改善清关程序和减少关卡不必要的延误，来确保边境运作顺畅。亦是希盟主席的德特瑞安华在脸书发帖文，再次呼吁所有柔佛州居民，包括居住在外州的柔佛人民，回乡履行公民责任，参与明日举行的第16届柔佛州选举。另一方面，副首相兼国阵主席德特瑞 Dr. Ahmad Sahid Hamidi 则指出，国阵保证无论明日柔佛州选的结果会是如何，都不会影响各执政党在联邦政府阶段之间的合作关系及稳定，行政工作一切如常。他希望这项和谐的动力在不受干预之下能够持续下去。换个焦点，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amsu Asri Abu Bakar 要求各地方政府定期审查条例，避免过时的条例持续被保留进而加重人民负担，并且拖慢发展事务。他指出，地方政府必须每隔三年进行审查，并将工作程序以及审批期限在公共服务效率承诺法令下进行统一，并且加快服务数码化。经济部要继续强化人民收入倡议，毕竟该倡议除了全面惠及消费者，来自 B40 群体的企业经营者亦同样受惠。对此，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罕默纳斯指出，该部决定会向财政部申请拨款，以推行下一阶段的倡议。数码部通过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在7月启动人工智能治理法案公众咨询会议，收集各界意见，以完善正在议议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数码部发文告表示，这项咨询目的在于让公众进一步了解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并且促进政府机构、业界、商业领域、学术界以及公众之间的交流与讨论。民众即日起可以通过统一公众咨询网站 upc.mpc.gov.my 提交意见，为法案最终定稿提供反馈。除了社会保险机构推出的24小时保障计划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选择不要扣除薪金投保的本地雇员可以在下个星期一起下载表格填报免责声明。社险机构总执行长 Dedashri Mohammad Asman 说，有关雇员亦必须知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相关决定，因为该计划亦涉及雇主分额的缴纳费。他指出，填报免责声明的雇员则会在7月开始免于缴纳费率。尽管如此，往后如果改变主意，这些雇主依然可以重新投保参与这项计划。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已经采取初步措施，准备所需要的资源和后勤保障，应对明年初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消拯局总监 Dedashri Noor Hisham Mohammed 表示，准备工作包括安排后勤、战略性部署资源以及和相关机构合作。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Never Let Go 呢是黄伟杰的歌曲。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依然是有业内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发送到0111708289，或者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malaysia。

0: 到的蛋。
1: Stunning goal！
2: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7: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夜了一点，
1: 我们听听，就是有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曲《瞬间的瞬间》，之后呢还会有小男孩乐团的歌曲《Hey Girl》。想要选歌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 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十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九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4: 夜了一点。我们听听卓文萱演唱的歌曲《期待爱》，另外还有五月天的歌《恒星的恒星》。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2: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哦。

0: 爱的修复。
1: 在生活中，你会看到有些人或许轻视女孩，他们期望安拉只给他们赐路男孩，但他们不知道安拉给那些辛勤养育、耐心教育、慈怜女孩的人们所准备的巨大回赐。假如他们知道给女儿善良慈祥的父亲即将获得的回赐的时候，他们羡慕不已，希望自己也享有如此丰厚的回报。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谁有三个女儿又为他们而坚忍，并全力以赴供他们食禄，复生日他们将成为给他遮火浴的帷幔。另一段传述，谁有三个女儿并为他们提供住宿，满足他们的需求，并慈爱地呵护他们，乐园已为他落实。有人发言了，安拉的使者啊，两个女儿呢？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两个也可以。听到安拉为此而准备的一切报酬和回赐，哪一个父亲还为养育女儿并为他们的开支而烦躁不安呢？伊斯兰关注着那些离异后又回到娘家的女孩，或许父亲也过着拮据的生活，拖家带口，入不敷出，因此伊斯兰为其配置了能治疗自我折磨的一种心理良药，它能驱散心中踌躇的乌云，给这位中流砥柱的父亲做一个圆满的答复。他为被离异又回到他身边的女儿的开支是一种最大的施舍，也是最接近安拉的中介。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对塞格拉本米阿舒姆说，我可以为你指示最大的施舍或一种特大的施舍吗？他说，好啊，安拉的使者。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的已被离异的女儿，只有你才是她的靠山。我们的主啊，求你以我们的妻子和儿女为我们的安慰，求你以我们为敬畏者的典范，求你不要使我们的心背离正道，求你把从你那里出发的恩惠赏赐给我们。你却是博施的，你是最伟大的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咦，我这件明明在这件小谁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5: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许下。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5: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场，为了要证明很多事情，所以我们会出现很多让我们常常很打架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到这种音乐的时候，它给我的纯粹感是它简单，但是那个共鸣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心理接受里面需要。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4: 爱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个通通拜拜。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灰黄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4: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3: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4: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3: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4: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3: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4: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5: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2: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爱乐赞，越听越爱，亚币 FM 91.9。
7: Football ですか？
8: 没错，足球嘎嘎。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人电视前驻守，看着一群人追着一粒球，弧形自由球，完美的射球，百变的控球，还有乌龙球，

0: 晚、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良知。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是不缺知识的，缺的是良知与常识。在冰河之上设计一座坚固美观的大桥，这需要的是知识。是否选择为了谋取私利而修改设计图纸，以便偷工减料，这考验的是良知。明白每个人都将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就是常识了。胸中诗书万卷，笔下洋洋洒洒，这是知识。落笔是为了阐明真理，还是为了献媚谎言，这是良知。谎言或许能称霸一时，但真相绝不会永远沉寂，这是常识。良知是灵魂的光源，它被放置在心脏之中，但凡心脏还有一息的跳动，良知便有一丝的生气。有良知泯灭一词，用以描述肉体苟活，灵魂已死，但只要生命一息尚存，良知便有复苏的希望。忏悔的大门从未关闭，撕毁遮蔽良知的幕布，已死的灵魂便可以复活。我时常思索，世间是否真的存在于公平？如果有，我仅仅在两件事当中看到它，一是死亡，一是良知。凡有气血者都要尝死的滋味，即使秦始皇派出方士3000也无法续命，许多布衣粗食的山野村夫却能够受享百年。良知与生俱来，人人具备，且藏于胸中，无人能夺。差异仅仅在于你选择照见它，还是遮盖它。古兰经91章7-10中说道，以灵魂以及使它均衡，并启示它善恶者发誓，凡净化自己性灵者必定成功，凡玷污自己性灵者必定失败。真主赋予人类灵魂，并使之达到均衡，灵魂的均衡意味着人类的内在拥有辨别善恶的能力，这是人类独特的天赋和责任。真主通过启示让人类明确了正邪的界限，引导他们在面临选择时遵循善道。经文中的誓言强调了灵魂的神圣性和重要性，真主在创造灵魂时赋予了它一种自然的平衡，使其既有向善的倾向，也能感知恶行的存在。这种善恶之分的感知成为了良知的基础，人们凭借良知能够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道德意义，从而选择正义、仁爱和谦逊的生活方式。净化心灵指的是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内心，克服恶念和私欲，追求纯洁的灵魂。净化不仅是对外在行为的规范，更是对内心的调节和提升。伊斯兰教认为，通过信仰、祈祷和善行，牧民能够净化灵魂，使其不断地靠近真主，并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真主的慈爱和引导。凡净化自己性灵的人，将获得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恒成功，因为他们遵循了真主的旨意。相反，玷污性灵者则是那些放任自己被私欲、贪婪或恶行主导，迷失了真主为他们设立的正道。这种玷污不仅会使人远离真主，也会使人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他们最终会因为迷失而失败，未能达到真主设定的崇高目标。我们要关注心灵的净化，通过善行和敬畏来保护和升华自己的灵魂，避免被物欲和恶念所束缚。唯有在内心修行上努力前行，才是真正的成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5: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0: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4: 拒绝网络霸凌，
5: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4: 你的每一份善意都是改变的开始。
6: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在那一天，就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

就皮肤伤痛之余，在那一天，有这么红的。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火光。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6个月至5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6: 有问题吗？
5: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6: 哦，那么严重吗？
7: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5: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2: Mudi Madani 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udi 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切切的爱。
1: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担忧。最近和朋友聊天，大家都纷纷谈到现在真是一个什么都在涨的时代，物价的飞涨引起了生活水平的下降，钱越来越不好赚，孩子越来越大，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老人也是在逐渐衰老，各种疾病接踵而至，生活把我们捶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手里就那么一点钱，投资怕亏钱，放在银行里又担心贬值，以后的生活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下去。谈着谈着，一位朋友说，不要担心了，天塌下来有比我们个子更高的人顶着呢，我们做好自己，放慢脚步。来来来，我给你们发一篇文章。我打开文章，看到里面是一位中国非常有名的法律界专家罗翔老师，他说真没有必要为3-5年后的前途担忧，大家都乐观点，说不定到时候物是人非，瞬间豁然开朗，当下便是最好的时光，及时行乐，与世界和解。我们不妨暂时不去想那些烦恼，去听喜欢的歌，拍想拍的照片，吃喜欢的甜点，给好运一点时间，只管做自己，好运一定会如期而至。这句话让我明白，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未到未来，我们只能把握的只有当下。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时光，不要让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担忧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学会享受生活，与世界和平共处，让心灵得到释放和滋养。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面临选择，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追求所谓的正确的选择而纠结，耗费精力。然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未来无法预测，没有人能够知道哪一个选择才是正确的，重要的是敢于尝试，尝试不同的工作类型，通过阅读、旅行、结交朋友来丰富人生的经验和智慧，付出学费，吸取人生的教训，这样当30年后的时光来临时，我们才能够坦然面对，过上理想中的生活。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步伐，享受每一个阶段的风景。在这场人生的长跑中，我们要学会放慢脚步，去感受那些平凡而美好的瞬间，不要让生活的压力和忙碌让我们忘记了生活的本质。那些简单的快乐和幸福，让我们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安宁和安静。一本《麦斯欧德传述》，安拉的使者，他是最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们，每个人的造化过程是集合在母腹子宫的前40天是精液受精卵，再过40天孕育成血块，再过40天孕育成肉团，然后天仙被派遣来给他吹入灵魂，并受命给他注定4件事，其给养、受限、行为、幸福或者薄福，以独一的安拉盟誓，你们中的一个人一直干进天堂的善功，直至他距离天堂只有1尺之遥，前定超前于他，而后他干了一件入火狱的恶事，那么致使他入火狱。你们中的一个人一直干入火狱的恶行，直至他距火狱只有1尺之遥，前定超前于他，而后他干了一件进天堂的善行，使他进了天堂。布哈里穆斯林圣训实录。安拉是人类总体定然的预定者，全知至睿的安排者，他彻知个人的人生处境、个人的秉性、意念、心理倾向以及行为选择、价值取向和其最终结果。既然我们的一切都是已经被书写的，那么我们就要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对于未来的最大慷慨，就是将这一切交给现在，不要沉溺于过去的遗憾，也不要过度焦虑未来的迷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是周深的《光亮》，带你来到了6:15。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陪着你从这个小时开始到早上10:00。这首《光亮》有没有让你觉得哇，这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带着光亮的感觉，带着希望的感觉呢？啊，这个时候谁会听到这首歌在车上的话，会不会也像这位同事小韩一样呢？正在赶着回乡投票。啊，一早起来，我刚好今天早上呢，家里有一些突发状况啦，可乐呼吸有点急促，所以我就带他去医院，然后就跟小韩就做了一些沟通，因为本来就是有一些连线的工作嘛，然后他马上就回复我了，我就说你怎么那么早起？他说哦，要回乡投票，哇哦，真的这一份的。心系着家乡的那一份情啊，是让我很动容的哈。好，那我们再看看呢，在哇塞这里还有哪一些朋友来跟我说早安啦？有的是秀英、Wendy、陈小妹、小林、Teresa、月花、Tony Tio、孙后、光荣、Moi Moi、Anna、Nikki， 还有大山脚的荣坤都在这边跟我打卡报道啦。然后小韩就说啊，你的节目陪着我回家，那也。希望呢这几个小时的节目也可以陪着你在做着你手头上的任何事情。那今天来到了7月11号啊，很快的那就来到了第二个星期，七月的第二个星期了哈。每一次呢在看着 WhatsApp 这里的时候啊，都看到听众朋友的感叹，他就会说哎呀，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又听到恩慈的声音了，感觉呢就是每一次我的出现啊，都在提醒你哎，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啊。虽然那种感觉一个星期说起来好像很长，但是过起来又是一眨眼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星期你过得还好吗？来说一说有什么趣事可以跟我分享呢？欢迎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柔佛的子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哈，今天投票日啊，你打算几点去投票？然后是否已经想好了要投给什么政党啊？你不是要告诉我哪一个政党哈，但是是否已经想好了？还是有些朋友说，我去到了之后再决定哈，这个心里是50-50，或者是怎么样30-30-30啊？来说一说你的这个心情吧。来听这首刘若英的歌曲《所有相爱的人》啊。

的这首歌曲《所有相爱的人》啊，那就看到呢，有小林就问：“哎，恩慈没有回家乡投票吗？”哎，其实我的家乡在吉隆坡，是我爸妈的家乡在柔佛州，所以他们昨天呢就已经就也是南下了哈，就回家乡投票了。像 Niki 也是，他说陪太太去投票，在巴珠巴峡，现在呢就在回乡的路上。其实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了，我也是在想，像我这么。就是比较怕麻烦或者一直要通勤的人呢，我应该是那种搬到哪里住到哪里就去哪里投票的人。当然有两派声音啦，有人说我心系的家乡，所以可能我人不在家乡，但是我希望我可以为我的家乡投下一个我觉得对家乡最好的一票。但对我来说，可能我是偏向于哎，我住在这一边啊，这个地方呢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领袖，我要怎么样的服务啊，就是我会比较在意，所以我应该就是那种搬到哪里住在哪里就去哪里投票的人啦。所以大家不同的选择各有所好，但是只要是履行公民的责任哈，那就很好了哈。好，那还看到的是 Jenny 说，哎，我也是在回乡的路上要去投票了，今天特别早起床。哎，是耶，我在想是要因为如果是住在吉隆坡的朋友哈，回到柔佛大概也至少要3个小时到4个小时吧，看住在哪里。所以确实就是在这个时间出发的话比较不塞车，比较一路通畅了哈。SST 也说在开车的路上上班途中听广播，哎，你也是星期六要上班的朋友哈。有些朋友呢就是跟我一样在星期六上班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送上蔡雨田的这首歌，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哎，如果是星期六休息的上班族，说哎呀不想听这首歌，别提醒我是上班族，我今天休息呢，这样。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Ladies up in here tonight. No fighting. We got the refugees. No fighting.

非常动感的歌曲 Hips Don't Lie， 这也是过去的这个历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啊。Shakira 也是今年唱 Die Die 的歌手。哎，那在世界杯啊，大家都在这个热潮当中，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追看呢？那在下一个小时呢，将会为你跟进一下2026年世界杯最新的晨报了哈。在下个小时，我们也会有一周新闻懒人包，那跟你分享一个诈骗的一个新方式了哈。那这是目前在中国看到的，不知道会不会哪一天马来西亚会有，但是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哎，是让我心里惊了一下。怎么说呢，其实是最近在中国啊，有一种求职期间需要提防的新型诈骗手法。那这不法分子呢，就是说 OK， 我现在要进行线上面试啊，找这份工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他就会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会诱导求职者追着镜头进行眨眼或者是摇头的动作，因为很自然嘛，可能你在跟这个面试官说话的时候很自然可能会摇头甚至呢他可能会要求你做一些这样子的动作，眨眼睛啊摇头啊。那这个过程当中透过镜头呢，他把你的人脸资料被盗用了，盗用来做什么呢，可能会办理一些网络贷款导致这个受害者在台高筑这个呢是在中国南京佛山那一边哈，就有的警察就说在求职旺季期间很多人中招，导致受害者背上了上万元的债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放下戒备嘛哈，因为本来就想要求职面试对方呢就是会想要叫你自我介绍啦，做一些动作啦，当你在那个面试的状态，你很容易的去听从面试官，因为权力不对等嘛，你会比较容易倾向于听他的指示，做下这个眨眼睛啊摇头的动作，你可能没有想到太多这个动作会有什么后果。但很多时候你记得吗，我们在做那种脸部识别啊，不管你是去认证啊什么的，你的 face ID 一开始他也会要求你就是左看右看头往上往下，然后叫你眨眼睛什么的。所以当有人用你的已经把你的脸部的这些信息给盗用下来了之后呢，就记录下来之后呢，就盗用，然后在其他申请的时候认证的时候就把你的脸放上去，就通过了认证。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诈骗手法啦，所以要提高警惕啦。如果有人会要求你做一些类似眨眼啊转头看左看右虽然偶尔我们拍照的时候会用到了哈，对吧，或者做护理什么的，但是自己要会分辨了哈，这也有可能会是一种把你的资料盗取的方式了。诈骗的手法呢层出不穷啊，而且呢日新月异，让你有点防不胜防，所以多了解是好事情。来听这首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

0: FM 下班聊天下，
1: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
2: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它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你的 Marketing、Designer。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途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用10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10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很甜的歌声，你在听着的是赵思路的有你在。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来到了6:50，那有恩慈在爱十分陪着你哈。在下个小时呢，我们有一周新闻懒人包，待会儿呢在早上8:30到10:00有心灵零距离。那今天呢会有婉清辅导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哎呀，我们现在呢整个 AI 趋势的热潮那么火，大家都在使用 AI。 那最近我在刷脸书，哎呀，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他推送我的整个演算法哈，就不断的看到那个AI 啊，如何用 AI 打造你的公司啦，你的 AI 怎么样帮你剪视频，你的 AI 帮你就是出镜啊，你自己不需要录制啊拍摄等等，或者呢把你整个的场景你只要输入指令它就可以帮你自动生成，哇，各种各样很厉害哈。但是呢在这个 AI 时代哈，我们总是我们说嘛，你得到一样东西都会失去一样东西，当我们过度依赖 AI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失去了一些能力呢？比如说沟通的能力或者是思考的能力，我们都会很相信 AI 嘛，就觉得哇 AI 那么聪明， AI 有那么多大数据对吧，怎么会就是我懂的东西一定更少嘛，所以我就会很信任 AI 啊，就可能少了训练独立思考的这个机会哈。所以呢今天会跟婉清来聊一聊如何在使用 AI 善待 AI 善用 AI 但是又不会形成过度依赖，就要锁定我们待会儿8:30到10:00的心灵零距离。那这时候呢给你送上这首刘德华跟妮妮唱的这首相信我，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今天是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投票日。首相表示，科技发展必须和品德廉政并重。巴威台风逼近台湾，造成13人受伤，以及接近9000人疏散撤离。萨拉马里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今天是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投票日，选举委员会预计本届州选举投票率有望达到大约70%，反映选民参与民主进程的意愿相当的踊跃。选委会主席 Dr. Sri Ramlan Harun 表示，根据竞选期间各地活动的热烈反应以及民众积极参与竞选活动的情况，相信今天有不少选民旅行前往投票。全柔佛州今天总共开放1076个投票中心，设有4889个投票渠道，投票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各投票中心将依据不同的地点，从上午11点到傍晚6点之间分阶段关闭。选委会也提醒所有选民提前查询所属的投票中心和投票渠道，以便投票程序更顺畅。配合今天柔佛州选举投票日，全柔佛州的选举委员会执行人员昨天在各自的投票站和计票中心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选委会主席 Dr. Sri Ramlan Harun 指出，所有州选区的投票箱和相关器材都经过审查，确保万事俱备。他提到，这也是其中最关键的程序，以保障投票程序顺利进行，方便即将投票的270万名选民履行他们的公民义务。他也提醒所有选民依据当局所建议的时间出门投票，以避免交通堵塞，同时记得携带身份证，并且遵守执行人员的指示。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柔佛州今天部分地区将出现降雨和雷暴天气，其中新山、巴珠巴峡、古莱、麻坡、笨珍及东甲一带预计上午出现降雨，不过下午和晚间的降雨几率将明显降低。至于居銮、科达丁仪和西加莫则预计下午出现雷雨天气，丰盛港则可能从下午持续到夜间出现雷暴和降雨。尽管部分地区的天气欠佳，当局相信不会对整体的投票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并且呼吁选民留意天气变化，尽早前往投票，顺利完成投票程序。为了应付柔佛州选举期间返乡投票的人潮，马来亚铁道公司从昨天起到明天增加36趟双轨电动火车服务，涵盖吉隆坡中环广场到新山中央车站以及新山中央车站到金马市路线。马来亚铁道公司首席执行员 Dato Aslan Shah Al-Bakri 表示，为了鼓励民众搭乘铁路返乡投票，当局也在上述期间为金马市往返新山中央车站的路线提供 30% 的折扣。他指出，市场的反应十分热烈，截至目前，吉隆坡中环广场前往新山中央车站的车票已经有 95% 售罄。
2: Sambutan yang amat menggalakkan KL Central ke GB Central 95% seat telah habis dijual dan kita buka selama banyak 48 trip daripada 48 trip yang kami buka adalah separuh adalah trip tambahan dan separuh adalah berjadual。
1: 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掌握现代科技和新知识领域必须和培养品德价值和廉政一致，以栽培出有能力贡献国家进步的世代。他表示，政府鼓励开拓未来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数码经济和量子计算学。但是他补充，如果涉及滥用，即便掌握相关知识也将失去意义，而知识和道德伦理之间不平衡，恐怕会导致社会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特别是涉及利用人工智能做出违规的行为。 在今年上半年，一共有81名移民局官员因为滥用职权和贪污等过失受到纪律处分，其中14人受到严厉处分并且被革职。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说，本次内部纪律行动体现移民局致力于清除机构不当行为的决心。谈到反贪污委员会最近逮捕多名移民官员的行动， Zakaria 证实至今总共有11名移民官员被捕以协助调查。他说，该逮捕行动涉及在联邦直辖区森美兰和雪兰莪执行任务的官员。由于受到巴威台风带来的恶劣天气影响，马航取消原定在今天7月11号往返吉隆坡和台北的航班，涉及的航班分别是 MH366 以及 MH367。 马航指出，目前正在关注最新发展，并且将通知乘客有关航班运作的最新安排。此外，该公司也建议所有的乘客通过官网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序的 MyBooking 更新联络资料，以便及时通过电邮和手机短讯接受最新的通知。该文告也告知受影响的乘客可以通过 MyBooking 线上客服或者是马航全球客户联络中心选择申请全额退款，或者是在原定出发日期起的30天内免费改签相同的航线的航班。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八强赛事当中，西班牙以2-1战胜比利时晋级半决赛，这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西班牙将在半决赛对阵法国。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0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149.60 点，收于 52,637.01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31.75 点，收于 7,575.3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74.72 点，收于 26,281.61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97.29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4.84 点。国际油价10号微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分，收于每桶 71.41 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美分，收于每桶 76.01 美元。国际消息，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狮潭两个乡将近80人昨天晚上需要撤离。受巴威台风的影响，截至昨天晚上7点，共有13人受伤，全台湾疏散撤离将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天逐渐通过北部海面，明天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中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星期天凌晨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的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别。福建省宁德市将在今天中午12点开始停工、停产、停课，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另外，受到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瑙省和萨兰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在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在南拉瑙省，当地警方说，灾害发生之后，通往现场的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行。国际足联基金会宣布，将从人道主义援助基金当中拨款100万美元，用来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今天是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投票日。首相表示，科技发展必须和品德廉政并重。巴威台风逼近台湾，造成13人受伤以及接近9000人疏散撤离。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2009年的今天，森美兰瓜拉比劳的 Sri Manandi 旧王宫被马来西亚基督大权认证为马来西亚最高的木造宫殿。这座王宫最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建筑工艺，也就是全程使用榫卯结构，完全不使用任何铁钉，展现传统马来木建筑的高超技艺。该四层木造宫殿建于1902年，并在1908年竣工，一共使用了99根高达67英尺的尖木柱子建造。

听过的歌曲是薛之谦以及张靓颖唱的这一首歌曲《霸王别姬》，带你来到了7:14，要迈入15分的早安，你好，我是恩慈。爱十分在这个小时呢，是为你制作一周新闻懒人包。那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不是过去一周新闻里面哈，而是今天非常重要的日子啊，7月11号，今天是柔佛周选的投票日，是第16届了哈。那目前呢，其实也看到一些 WhatsApp 里面哈，也有一些朋友哈，在跟我分享他在身在柔佛的一些现场，像是宝强还拍了这张照片。就说哎，他是这个 N46 其中一个投票站的投票主任哦，所以也是非常热心的，虽然还是应该是马六甲人了哈，但是他人在柔佛哦，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柔佛周选了哈。刚才也提到，在上个小时呢，也有不同的柔佛子民都有 WhatsApp 进来说，哎，在回乡的路上，包括我们同事小韩也是哈，啊，他是柔佛人啦，所以在今天呢，要投下他们神圣的一票啊，为柔佛州啊的这个州议员啊，要选出你的人民代议士了哈。那我们先来稍微的回顾一下，或者是这一次的周选哈。是第16届2026年柔佛周选，那是会选出56名的柔佛州议员。那上一届的柔佛周选呢，是在2022年3月12号。那那个时候呢，这个周选国政就赢了2/3的绝对多数的这个州议席，在56个议席中赢下了40个。那这一届就是说2022年的那一届呢，原本的任期是在2027年4月21号才届满，不过在2026年，就是今年了哈，6月1号的时候呢，柔佛州务大臣啊，他 Face 就宣布了获得这个柔佛摄政王的预准，正式解散柔佛州州议会。那预计这一次的选举是花费将近9000万令吉。那在6月12号的时候呢，选举委员会就宣布柔佛州的提名日在6月27号，就是2个星期前。那投票日是今天7月11号。那这一次呢，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选战的情况啊？一共有172名的候选人去角逐这56个州议席。那国政跟西盟56名，各自56名全面上阵。那国盟呢，则是33名，而同心党哈、以及其他独立人士的政党，则是27名候选人。那就有分析员指出了，为什么这一次的州选这么重要啊？那有人就有分析员就说了哈。这次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那联邦政府里面的两大执政伙伴，也就是国政跟西盟，在柔佛呢是各自上阵，全面对决，56个州议席几乎是直接竞争，所以这个选举结果呢，可以反映两大联盟各自的基层实力，也考验团结政府未来的合作关系。那也有人认为呢，柔佛州啊一直是国政的重要堡垒，也是经济最活跃的州属之一。近年来，柔佛的这个经济特区啊森林城市特别金融区以及大量的数据中心投资，让柔佛成为了全国经济发展的焦点。所以就有分析认为呢，如果国政进一步的扩大优势，将提升巫统在联邦政府的话语权。如果是西盟表现超出预计，那就有助于巩固首相安华的政治基础。那另一方面呢，就有这一次是有270万名的合格选民，分析普遍认为，除了传统票仓、年轻选民、城市选民，以及是否有大批在新加坡工作的柔佛人返乡投票，都可能影响最终结果。投票率越高，选情的变数通常就越大。所以呢，呼吁朋友们啊，如果是柔佛子民，但是不身在柔佛，可能在吉隆坡、在新加坡打拼的子民们，记得，如果你的登记依然是在柔佛的话，别忘了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啦。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会陆续的跟你跟进啊，待会儿呢也会跟在现场的小韩连线哈，不在我的节目，在之后的加班之后的节目了。同时呢，当然到晚上啊揭晓成绩的时候呢，也要记得跟进我们的最新报道。来听这首萧煌奇的《突破3000米的勇气》。

0: 穆迪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为你跟进这个世界杯的最新战报了哈，来看看呢，这个世界杯八强已经展开了，两场比赛率先结束，那法国和西班牙成功晋级四强，那半决赛对决呢也正式出炉，就是法国将会硬碰西班牙，堪称是这一次的世界杯最受瞩目的冠军级大战。那现在看看法国啊，法国在八强赛以2-0打败了摩洛哥，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四强。虽然摩洛哥一路都扮演着黑马的角色，先后淘汰了荷兰和加拿大，但是面对实力完整的法国还是止步八强。那法国的这个前锋啊，基利安·姆巴佩持续的展现领袖的价值，那球队整体的攻守依然是非常的稳定。

本届世界杯的这个第一场半决赛正式确定是由法国对西班牙。那比赛呢将在马来西亚时间7月15号凌晨举行。两支的欧洲的这个屡禁提前上演冠军级的对决啊，非常厉害啊，大家都觉得哇，这一场赛定是非常的令人瞩目了。那今天呢还有两场万人期待的八强大战。那第一场呢是挪威对英格兰，挪威啊，上一轮爆冷淘汰了五届冠军巴西啊，那这个超级射手啊，就是这个哈兰德的状态火热啊。那英格兰呢，则拥有这个哈里凯恩，还有贝林厄姆等等的球星坐镇，两队都希望第一次闯进本届的世界杯四强。那另外一场呢，则是阿根廷对瑞士。卫冕冠军阿根廷在上一轮3-2打败了埃及，那梅西继续带领球队向这个卫冕冠军的目标迈进哈。瑞士则是在点球大赛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防守相当的稳健，那是否能够再制造惊喜，那就备受关注了。那目前呢，世界杯的冠军热门也渐渐的浮现，法国、西班牙依然保持强劲的走势，而挪威则是扮演最大黑马。那如果今天能够淘汰英格兰，那将是这个队史上第一次晋级世界杯四强，那这个哈兰德啊，也有机会扩大他的金靴榜的领先优势了啊。可以想象，如果是这个哈兰德啊，就是挪威过后，如果是对上啊这个阿根廷啊，就是这个梅西哈，大家都会觉得啊，就是都是非常受喜爱的球员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是不是要支持谁呀？啊，那个心里面都会七上八下，哎，两边都是非常让人喜欢的球队啦。无论如何，我们的 IFM 的同事呢，主播会陆续的跟大家跟进哈这个世界杯的最新战报。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hakira。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播的是这一首这个非常朗朗上口的 Die Die Shakira 以及 Burma Boy 为这一届2026年世界杯演唱的主题曲。来到了7点37分呢、哦、这个时候呢来为你跟进一下国际新闻。那我相信在上个星期就是这几天呢这个星期了哈，其中一个相当备受关注的就是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吧，哈，因为之前呢，如果有一直都有在留意的话，就是美国跟伊朗是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啦，大家都觉得，哎呀，和平有望了啊。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星期再一次出现变化了。那原本呢是推进了这个和平框架协议，但是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的商船遇袭事件而受到冲突，那美伊关系再度陷入紧张。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呢，美国已经同意伊朗提出要求，将会继续的通过外交渠道去展开谈判哈，不过呢，他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个没有，就是他也提到了，目前呢，只是透过外交的渠道谈判。不过他也强调，此前的停火状态已经结束了，未来双方将会进入新的谈判阶段，而不是继续的沿用原有的停火安排。那因为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哎，好像东西谈的好像都稳定下来了哈，除了有好几个可能依然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一些议题，好像是比如说这个核的部分了哈，就是这个浓缩铀的部分，因为呢之前就有提到嘛哈，就是这个核的问题哈，就必须要这个要求伊朗啊，就是要有这个国际组织去监督啊。那目前看到呢，就是美国原本是要求伊朗公开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承诺不会再攻击国际商船，以恢复国际航运以及能源市场的信心。不过呢，伊朗就坚持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自身安全的利益范畴，并反对外部的事务介入，也没有接受美国公开提出的保证要求。那双方在海峡问题的安全上是分歧。那另一方面就是技术层的谈判也没有中断哈，就提到了这个核的问题，也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有一个方案吧哈，因为美国要求伊朗必须更接受更严格的核计划限制，包括处理高浓缩铀的库存，要接受国际监管，而伊朗则强调解除制裁和保障国家主权同样纳入最终的协议了。所以似乎这个协议一直谈来谈去都没有什么眉目啊。结果呢就先是看到了这个美国跟伊朗反而就开始在炮弹上依然的就飞来飞去哈。所以这就让大家觉得，诶，本来觉得好像有点靠近的和平协议框架，结果诶突然间又好像变得远了。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拉越总理 Dasri Abangjori Dono 并表示，事物未来应该转型成一座以新科技、绿色经济和整体发展蓝图作为核心的低碳智慧城市，以确保在未来持续保持竞争力。他说，事物不能只是依赖传统木材产业，而必须顺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低碳发展趋势，积极迈向新的经济模式。阿邦乔瑞指出，事物的发展必须依据整体发展总蓝图进行规划，以符合当前时代的发展需求。他表示，事物未来的发展将通过拉让中区发展机构推动，并且获得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的配合和支持。普通行动部队日前在吉兰丹蓝斗班让展开巡逻行动的时候，扣留一名涉嫌运载700公斤榴莲却无法出示合法文件的本地男子，并且扣押一辆四轮驱动车和榴莲，总值大约53500 ringgit。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 Amar Razi Hussein 指出，来自吉隆坡登嘉楼第九营 B 连突击队的执法人员星期四晚上在兰斗班让 Abi Lee Bosman 地区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四轮驱动车行迹可疑，随即展开检查。国际消息，古巴电力联盟表示，10号下午4点30分，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大停电。古巴电力联盟6号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8号该联盟表示，各省当天凌晨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已经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黑兰并没有寻求和美国谈判，但是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是他明确宣布，双方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早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黑兰已经做好全面的防御准备。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